反正证据我们已经提交上去了，现在估计执法人员正在抽检你们各渠道的产品，等结果出来，穆总，好自为之了。下次记得接电话呀。

0: 呐，我当时在 Q 一上班的时候，就没事儿来奶茶店呀、啊，还有这层点点什么吃的，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1: 是啊。
2: 哎，最近你要是失业的话，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店工作呀？
0: 我吗？
3: 嗯，我们店最近正好缺人手。你说你这么厉害又有经验，不如来我们店上班吧。
2: 是啊，
0: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 QE 商场做一名柜员。我真没想到，忙到了这么长时间，转来转去，又在 QE 遇到这个缘分，这种感觉还挺开心的。嗯。嗯，这个味道太熟悉了。我们旗开得胜，干杯！
4: 干杯！
0: 来来来，干杯！嗯，哦，饿死了，快吃吧！给我来个玉米吧。
4: 尾巴还是中间还是头？
0: 当然是头了，谁吃尾巴呀？是不是？
4: 咱吃中间，咱不吃头。
0: 我也不老了，打一个。
4: 哎，我跟你们说，这次这个蓝美兰的事基本上就算处理完了，再加上我们的员工持股计划也已经差不多了。
0: 嗯，哎，听我说啊，今天呢西西也找到新工作，对吧？嗯，咱们呢都有好消息，这必须得再干一杯。哎，别自己喝，怎么回事？
3: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先别喝。
0: 你们两个干之前我得说个事儿。设计的什么好戏？演着呢，搞个什么影子 CEO？ 说实话，是不是他？啊，是不是你怂，你不敢上？
4: 不是，什么叫我怂啊？嗯，那我还真就是怂。关键时刻，该怂得怂，对吧？而且我这叫有勇有谋，多不容易！佳云在前面顶着。CEO 扛着大旗，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走了，我在背后暗搓搓的
5: 假装一个纨绔子弟，其实我是暗度陈仓的一把好手
0: 啊。部长，哎，看见没，又开始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3: 看了看了看了，
0: 脖子疼不疼？头重不重？
4: 哎，什么叫往自己脸上贴金呢？这不都是为你吗？啊，是你顶不住压力抛弃了我们，现在又回 QE 当售货员。
0: 哎呀，你管我，我真喜欢。
4: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0: 就是喜欢。行了啊，你们俩，哎，这都什么情况啊？俩人都在一起了，不告诉我。钱西西，我站这么多年真人 CP， 你们俩暗搓搓的在一起，不告诉我。那我还不怪你，大嘴巴。
4: 怎么什么事都能怪到我这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自己猜出来的。嗯，
6: 咱俩都什么关系了？你连这都不告诉我。哎呀，
0: 但爷你知道的，当时那种情况，那我怎么说呀？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3: 当然，
0: 给我们保密啊！你是第一个知道，也是唯一的。
6: 那当然啦。断然呀，断然！现在你进了我们钱家的大门，就要是我们前辈的规矩。
5: 不是你们姐妹们是什么规矩？不会是要逼良为娼吧？
0: 害怕吗？
5: 害怕，
0: 特别害怕，
5: 特别害怕。
0: 没事没事没事，别怕别怕，我保护你啊。

0: 彻底你在脸上胡乱的拍了啊！
1: 放开我的头发！
2: 哎，这发型做的不错，
1: 还可以啊。
2: 来吧，
1: 谢谢佳云啊！
0: 谢谢段总，谢谢
1: 来，三位老总，
0: 谢谢段总，
1: 我们干一杯！
0: 好好，谢谢，为我们要来的好生活喝了吧。

0: 是我们店吗？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1: 店长，哎，没有，我就提早过来把店里收拾一下。
2: 不止提早来了，简直把店里上上下下都收拾了一遍。小姐姐，你是有强迫症吗？
3: 啊，我就是觉得这样重新收拾一下，根据于顾客来咱们店里面挑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呢，其实进到店里面都有自己的心理诉求，
1: 就这样一目了然。
4: 我就说嘛，我的眼光啊，没错。
3: 各位，今天这个会上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在于是苏苏还有没到场的西西和段总，我们共同的努力下，瑞呢终于从胡子事件的泥沼中脱身了，工商部门对我们公司的停业整顿结束了。
5: 太好了！夏雨，老板，张总，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西西呢？既然如此的话，西西是不是可以回来了？
3: 西西暂时还不能回来，因为现在工商部门只是对我们公司的禁令取消了，但是
6: 董事会对公司内部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并没有结束，我们再等一等吧。
7: 大家别这么沮丧嘛，
3: 我还有第二个好消息，我向集团提出的员工持股计划，集团已经通过了。
8: 持股啊？
9: 什么是员工持股？
8: 什么意思啊？怎么持啊？
10: 哎呀，很简单，就是我们普通的员工也能持公司的股票，便宜。
3: 也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大家都是瑞的主人，瑞的股东，瑞赚的每一分钱都我们大家的一份。
7: 这么厉害？
11: 瑞赚的钱分给我们，
5: 那我们这个股份怎么买呢？多少钱呢？
12: 还好。我在瑞辛辛苦苦的，真的是
10: 赚钱大天价，在外面可能卖一块钱，那你就翻十倍啊！
3: 对，
1: 翻新价
3: 买钱，怎么买？以很少的价格就可以让员工们一起购买到原始的股份。哇！接下来呀，就是咱们公司最重要的一次销售活动，双十一要来了。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拼搏一把，争取能冲进那场。好吗？
7: 对，
1: 好，
7: 双十一这个可好干！哎呦，我那设计了好多衣服，压二箱子。
5: 哎，我到时候给你们俩上个券，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7: 我跟你说，
5: 我给你们打的。
10: 就是，
5: 可以，
10: 可以，可以。
3: 好，各位，还有最后一件事，这个是你们当初给我的解约合同，我一直有好好的收着。我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的离开，但是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会不同意的。
1: 别走了！哎呀，不走不走不走！瑞就是我们的家，离了家我们还能去哪？你们说对不对？反正我不走啊，我不走谁也别想走啊！啊，我告诉你们，不走不走了，走不走不走。
5: 有钱这还走什么呀？是吧？
13: 你说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员工持股计划，
5: 对，就是大概什么意思？然后我怎么
1: 就是说这个？每个人都要买的。
7: 哎，于是你给我讲讲那个股。

0: 怎么买呀？
1: 很简单啊，就是公司给你发行价，就比外面便宜，你可以赚钱。比如说外面也许卖1块钱，你只需要一毛钱就能把这个股票买下来了。
0: 这么好，
1: 你爱持有持有，你不想持有的时候你可以卖掉啊，也许翻10倍，也许翻8倍，反正你大赚特赚。
0: 你也听听嘛。
2: 可乐啊，干嘛去啊？
3: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
2: 不舒服？哎呦，怎么了这是？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下午总打喷嚏，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2: 哦，打喷嚏了？打喷嚏这事儿吧，就两个可能，要么有人想你了，要么有人骂你，你猜是哪个？
3: 我
2: 来跟你聊两句。

0: 我也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啊。这个，我跟陈朗是有过节，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他给你什么好处？
1: 邓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这话意思还不明白吗？陈朗跟我一直是对头，然后我也一直在防着他。 所以很早就开始怀疑咱们公司啊有陈朗的内线。所以您的意思，
1: 我就是这个内线了？
0: 这让我怎么说呢？从当时的互动直播开始，啊，到圆圆打榜，咱们公司只要有一点小事儿，就有人出来捣乱。后来圆圆走了，我让欧阳给我介绍几个流量主播，谈都谈好了。 中间被人插一杠子，被别人钱走了。当时我想知道我找流量主播这事的人不多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内线一定就在你们几个人当中。这不中间又出了这个菲菲长胡子的事儿，就给我耽误了，一直没查。
1: 后来呢？
2: 后来
3: 这样，我来告诉你吧。 我呢，其实是受段总的嘱托暂代的瑞 CEO， 段总跟我说内线的事，所以我们俩就想不如利用我和陈朗的关系，来个引蛇出洞。我跟你们每个人都单独谈了一次，跟你们聊瑞的新战略、新计划，这样呢，陈朗得到的是谁的消息，内线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要迎接的是可乐的时代。 不过，跟波波罗合作是我跟陈朗谈判的砝码，这个千万不要说出去。
0: 小云，如果你要是通过他把波波罗从我手里抢走了，那我是不是挺难受的？
3: 既然你们早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这个就要夸一下我们段总的高明了。其实这次吧。
0: 也算是让你帮了个忙。如果你没去鼓动大家一起离职，我就没办法跟上面申请这个员工持股计划。
1: 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更无话可说了。不过您说这些，无非就是羞辱我，然后把我扫地出门，对吗？
0: 不，绝对不是羞辱你。我今天找你聊这些，我就是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这重要吗？这很重要。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人，有的时候要是不抓住别人给我的机会，我就永远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你怎么会觉得？
3: 不靠呢，我们瑞其实是一个大家庭。你是我们瑞的一员，你在我们公司，你有任何事儿，你提出来，没有人不会帮你。还有，你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你是可乐，专业表演系毕业。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
1: 我谁都不像。
0: 我也不会任何代言，我就是我自己。我当时就是被你这个劲儿打动了，知道吗？你记得我说过的这些话，并不代表你了解我。我确实不了解你，很多事儿我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它对每一个人都不公平。 你想摆脱这种不公，那你就要更加的努力。但是可乐，努力不是背叛。
1: 事已至此，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4: 可可，
3: 我跟邓总商量过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们可以重新给你机会。
1: 我现在去了成朗那，我是功臣，那我要是留在公司呢，我就要接受良心的谴责。
3: 你那样你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
1: 佳云，我已经决定了。
0: 那既然你都决定了，我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既然你想走，那我们就放你走，我们也不追究你任何的责任。但是我希望你走之后，你能真的变得更好，你能真的去寻找到你想要的属于自己的天空，好吗？

0: 真的要走啊？
1: 你真以为那个员工吃苦计划会让我们这种一没经验、二没资源的新人翻身吗？你想的太天真了。可是当初一起签解约协议的大家都放弃了，除了你，
0: 丫丫，你能不能不要永远看别人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墙头草性格会让你很被动？你知不知道啊？
2: 还是走了。
3: 你也都猜到了不是吗？
2: 算了，不想他，换个心情吃点零食。
3: 我是真是猜不懂你们女人每天想什么。
2: 嘘，仙女的心思不要猜。
3: 佳媛，嗯，你要是好好说话呢，咱俩还能当朋友。
2: 段总，聊公事啊，聊公事。你看，现在工商局虽然对咱们这个处罚已经取消了，王美兰这个合作肯定也是黄了，所以现在咱们公司没有得力的主播和品牌，那冲击双十一内场的任务就有点难啊。
3: 品牌没事，我出去跑一跑，看看能不能多谈几家。这播主不是还有你吗？而且这个元宝啊、小黄鸭他们这一批已经成熟起来了啊，没问题的。
2: 嗯，小黄鸭的解约书好像还没还给我呢，会不会跟可乐一起走了呀？
3: 他本来就跟可乐一起来的，两个人平时关系又好，那可乐要走，很可能就给他带走了。
2: 那我们不是又给陈老弄了一个得力干将吗？
1: 对不起，丫丫，我不应该朝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0: 可可，咱们俩是同一天进的公司，同一天开的直播，那么多困难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我舍不得你，我对你、对这儿都有感情。
1: 我知道，很可惜，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累了，在这儿，我永远都是圆圆的影子。圆圆在的时候我摆脱不了，现在圆圆她走了，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就是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0: 你在这儿也可以重新开始呀。可可，你是跟谁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吗？可可，我也想跟你一起走，可是这儿元宝五哥哥都在，还有西西、佳云、段总、于是苏苏，大家都在这儿呢，我舍不得他们。
1: 瞧你这为难的样子，我不逼你了。要是以后我混好的话，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你就告诉我，我肯定会帮你。
2: 我最近眼皮老是跳，肯定是不好预感。
3: 别封建迷信啊，你有好事你说说，坏事别说了。

0: 梁媛媛，这就是你们平时吃播卖的东西是吗？这是什么质量？你告诉我。是我亲自从夜市上淘的呀，这都是鱼鱼活活现打现捞，纯天然无公害的。我现在不管它是不是有公害，牙硌掉了。
1: 什么质量这是？那我刚刚吃了半天也没事啊。哎呀，段总，不是我说你啊，是不是该补钙了呀？那这么点石子能给牙硌碎了？那可能吗？收一下。 姐姐，你看一下，我觉得这条连衣裙特别适合你。这一条太花了，这个不花呀，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波点款式。你身材比例这么好，穿这个版型肯定特别好看。这样的一条裙子呢，搭配一双休闲鞋，超级好看。
2: 姑娘，
3: 我觉得吧，这个我穿看年轻，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女儿会喜欢哈。
2: 段总早。
4: 哥。
1: 段总早，走。嗯，这样配，你看，哇，太好看了，
5: 是吗？而且这个腰身啊，会把你的整个身材的优点全部都凸显出来。
1: 行，那就它了吧，买单吧。啊，我来，不会。打包。
5: 好，来，您这边请。
1: 好的。
5: 来，谢谢。
2: 谢谢。
5: 三期的请慢用。
0: 段然，
5: 我真是宣布啊，你成功的纳入了老弱病残的行列。
0: 我是大晚上跟你出来吃个饭，你就给我换白粥啊？
5: 就点榨菜吃。你不是把牙割掉了吗？现在只能吃这个，你呀，抽空赶紧把牙给补了去，省得我还得陪你合粥。
0: 你说我这儿还没老呢，你就开始嫌弃我，等我老了怎么办？

0: 啊，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别吃，太硬了，咬不动。
1: 哎，李姐。
0: 嗯。
1: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0: 每天早上8:30，都是这个点儿。
1: 我是说瑞。
0: 瑞呀。
1: 嗯。
0: 再说吧。
1: 你不会是不想回去了吧？
0: 我不回去不行吗？
1: 当初是你拉我入的伙啊，现在瑞又刚刚失去了完美蓝，又马上赶上双11了，我每天都要到处跑去谈客户，公司就我一个人，你说我多辛苦啊。
0: 佳云和你配合的多好呀，抓到了内鬼，还从 QE 的手上拿到了员工持股计划，这就说明了其实佳云更能帮得上你。
1: 那不是一回事儿，瑞是从你手上救火的，你对瑞有感情。
0: 啊，我跟你说，真的，今天我在柜台一整天，我特别的开心。我帮客户去挑选他自己适合的衣服，看他们把好看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那种满足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卖货应该也是这种心情，满足。
1: 我也想让你去做你觉得有意义、你觉得开心的事儿，但是现在公司需要你。
0: 我当时做播主的时候，做的普普通通，当 CEO 就更别说了，惹出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其实我真的觉得瑞没有那么需要我。瑞对于我来说已经翻篇了。哎，你看一下戴，那这菲菲，她发个朋友圈。
1: 哎呦，笑得挺开心的。
0: 给她点个赞。

0: 许。
1: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

0: 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
2: 不是我们说的啊，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对
1: 的，
5: 嗯，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2: 置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

0: 桃李寺，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不对，这就不像你啊，没点附加条件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佳云，以你的性格帮了这么大一忙，你是不是得陪我吃一辈子饭？不然你这良心过不去吧。
2: 这帽子适合你，
3: 我有饭吃了。
0: 行，看在你送我这么多货和受了点小伤的份上，一次火锅。
1: 一次火锅
0: 下不为例，
1: 走吧。
0: 哎，等会儿我没说完呢。
1: 你说，
0: 你看我这些小伙伴们也都没吃饭呢，再说了两个人吃火锅那多没劲，大家一起吃才热闹呢。
1: 懂了，叫吧。
2: 小伙伴们想吃火锅吧，加！
4: 楼长，您来我们店里面有什么事儿吗？
5: 你就是钱西西啊？
4: 啊，对对对，是我。
5: 瞅瞅这衣架摆得乱七八糟的，一点美感都没有。
4: 不是，楼长别误会，这是刚刚有那个客人挑的衣服。
5: 哎，楼长，我们店的摆设呀都是设计师设计过的，我们之前也都是这样摆的呀。之前是之前，哪能一成不变呢？客人不会审美疲劳吗？
4: 楼长，其实店里面的货架过多的频繁改动，这样也会引起顾客的不适，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有很多的固定顾客。
5: 是啊，少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了，光干活不动脑子，现在人事部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招啊？怎么只穿 T 恤不穿制服啊？自己都收拾不利索。我强调过多少遍着装问题啊，拉低了我们这层楼服务人员的整体形象。
4: 不好意思楼长，就是我们店里那个衬衫，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熨，我下次注意，我一定按照规定来穿衣服，还有货架摆放的位置我也会注意。
5: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得受罚。老规矩啊，
6: 今天楼道的卫生就你负责了啊。
4: 楼长，楼长啊，好的，没问题，楼长，交给我照办。
7: 嗯，又来了。
8: 哇哇，
9: 资亮哥还行吗？
7: 行啊，你安排的周到。
9: 这龙虾不大呀，但是都是今天早上刚捞出来的，绝对新鲜啊。一直不够还有，继续给你们上。对，那个菜味道不错，可以尝尝啊。
7: 哎，对了，一会儿给他来一个龙利鱼，没刺的那个。哎，那天我吃那牛肉还有，专门给你留了一份。各位，我要隆重说一句，这家的牛肉非常的好吃，每天都从日本空运过来，从来不留存。
9: 哎，对了哥，我新进了一批扇贝，还没开封呢，走，到那去。
7: 正好，我给你挑大个去。
9: 走走。
10: 我好酸啊！
0: 啊，佳云，陈总对你可够好的呀，我要是你，我就从了。
11: 佳云，虽然陈老这人办事有点那啥吧，但对你还是挺好的。
0: 对我好的人多着呢。哎，五哥哥，以后让老猫那个多参加我们这活动啊，他刚加入。
12: 他今天真有事儿，那个来兼职，猫街那边他得找人帮他看一下，还得去帮他妈。下次啊，下次一定带他来。
0: 嗯，下回。啊，这肉能不能下了呀？
6: 打一会儿没开呢，锅着啥急
0: 呀？饿了，
13: 我打一样吗？
10: 这一层楼打扫起来怎么这么大呀？
0: 西西，今天累惨了吧？
10: 哦，我浑身酸，累死我了。哎，我来，我来，我歇会儿。天哪！
0: 哎，西西，啊，你快尝尝，我特意给你买的奶茶。
10: 谢谢卢慧，
0: 渴。多喝点，
10: 干了。
5: 哎，你别光喝奶茶呀，这饭还热着呢，快快吃一口。
10: 谢谢店长，啊，这时候有你们俩真好，爱死你们了。
5: 没事没事，你就放着我歇会儿。我跟你们两个说啊，不用担心，好歹我也是打扫过男厕所的，这点事儿一会儿再来。
6: 西西，我跟你说，那个楼长啊，就是替他小姑子打抱不平。他呀，想你一来抢他小姑子的位置，

0: 小姑子。嗯，
1: 他要这层裙带关系呢？
2: 对啊。哎
0: 呀，我跟你讲，就他那小姑子可比楼长还胖十斤呢，就算是正规招聘根本就进不来。
1: 我双马这就不奇怪了，那楼长一见我跟见了仇人一样，还以为怎么了呢。
3: 身为时尚的标杆，真是别让人受伤，唯有你自己了。
4: 什么事儿？着急叫我？
5: 哎呦，陈总，才让我等40分钟，挺给我面子呀。
4: 我正跟佳云吃饭呢，本来想趁热打铁的跟人逛个街，能过来就不错了。赶紧说，什么事儿？
5: 差点一宝贝。
4: 什么宝贝？
3: 好的，没问题。
6: 这以前真是没仔细看啊。这吴总的络腮胡子底下这皮肤挺嫩的，
5: 看看我看看，哎，在哪儿呢？哎，
6: 又白又嫩。别，哎，这今天怎么还做上头发了？你说，
4: 我这以前学过点手艺，这头发能烫个大卷，我觉得你这个小卷不行，我给你烫个
6: 对上。吴总客气点儿，
4: 对不起啊，
5: 吴总，你说我们两个吧，这么远跑一趟，也不能白来，是不是？今天呀，您就行行好，给我们俩放点消息，我俩就高兴的回去呢。您要是不说呢，
4: 我刚才是烫头，
7: 给你做头。哎，
4: 我刚才是烫头。
8: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别这样好吗？也不是我牵头的。
6: 大家是老朋友，你见往死逼人啊！啊，
8: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服装联盟也是受到实体联盟的要挟，才要求你们这些直播公司统一定价。
5: 实体联盟，
8: 对，零售实体行业联盟。你们天天发券搞低价的，弄得人家实体店铺没生意，他们就组织了行业协会里的人一起弄了一个专门针对你们电商的实体行业联盟，说如果不对你们进行统一定价的话，他们就减少门店数量，全改成餐饮、娱乐和影院。
5: 所以你们就逼着我们签协议，不签就断我们货是吗？
8: 实体份额占70%以上，少数服从多数嘛，我们有什么办法？
5: 哎呦，你们是真爱给人当枪使啊！
3: 端上你出来去，
5: 等着我们给你做啊。往哪儿走呢？这道都没盘完呢，上哪儿啊？
4: 还装？你在里边装，现在到这儿还装？啊？你不知道实体联盟？
5: 我哪知道？
4: 外面所有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你爸就是这实体联盟的主席。要我说这事儿，你爸还不知道在里面办了什么事儿。你不会跟你爸里应外合过来我这儿套我情报来了吧？
5: 不是，你说话注意点啊！我爸，我是亲儿子，他弄这事儿把我坑了，对他有什么好处？我现在是真心实意，为了你我，为了整个直播联盟好。
4: 那你就回去赶紧找你爸说清楚这事儿。不然哪家直播公司敢跟你合作？浪费我时间，早知道我跟佳云去逛街去。
5: 还逛街呢？这吴总怎么着？
4: 你留这儿给他烫头呗。
5: 滚蛋！
9: 爸，
10: 你大白天的跑我这儿来干嘛呀？
5: 你怎么逼服装联盟了？
10: 他们是不是给你施压了？你扛不住了吧？
5: 没有没有，对付他们我有的是办法。我就想知道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10: 这个实体行业联盟啊，确实是老宋牵头搞的。我这几年不是投电商有点经验吗？他就想拉着我啊，

0: 让我担任一届轮值主席。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不好推辞，我就应了。老宋的一系列做法呢，我也的确有所耳闻，他就是一个极端强势的人啊。这次行动呢，确实是符合我们实体联盟的利益，就是要在双十一之前给你们电商下套。我估计啊，这次你们转换的余地不大。
1: 你什么看法？
0: 我的看法很简单啊，我就希望你们，包括他的实体行业联盟，都能各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1: 这事儿您说了算吗？
0: 这事我还真说了不算。
1: 那余地不大，我们也得拼一拼的，对吧？怎么着，就他能组织一帮人搞团结，我们就团结不了了？不可能。行，我走了，你别操心了啊，瞧好吧。哎呀，
0: 老板。

0: 哎，段总，你有什么需要吗？
1: 什么？钱西呢？
0: 西西被楼长派去打扫楼道去了。
1: 你们还有打扫楼道？
0: 也不是，我们倒是不用，就是这个楼长最近老是为难西西。
1: 行了，走了。
0: 您慢走。

0: 好，欢迎光临爱度，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行，那后续的时候我要他们对接一下。
2: 好，那再见。
1: 好，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4: 我过来找段然，看前台没人，我也没好意思进来。
3: 他刚和于氏出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哦，
4: 明天不是要谈判吗？再加上他老爸现在是实体联盟的轮值主席，我就过来跟他们谈谈，看他们要跟我怎么玩。
3: 这我倒没听说哎。
4: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一边跟他们结着盟，一边又把我给害了。
3: 段然不是那样的人。
4: 我知道他不是，但是他爸不一定啊，毕竟以前被他害过。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他怎么才能学会。
2: 八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

0: 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图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1: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2: 好，预备，
3: 好，很棒了啊，很棒了啊。
1: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出来吗？
4: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是的，是的，不。
0: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5: 别太着急，走高高。台球枪在那摇吗？
6: 啊，你在这成老的。
5: 啊，考完岗位。
6: 我。
5: 你看，考完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学做的，
7: 都是这些家伙的，这叔叔老不长我嘞，我都是，呀呀呀，老全部都没这么叫啊，老全部都的。
0: 瞄准，推杆，碾扎多吉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7: 那了，你家那个右手啊，那了刘德兴，别怎么我别抬出我就是。
0: 图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碾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7: 哦，就协调。
1: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7: 之前叔叔可能是肌肉这个了，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这顶上骨胶就长，这肌肉就是大量开着，这块应该是抽筋过来，好吧？这长嘛，肌肉紧。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
1: 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8: 眼见现在真的等着了，你真是比谁强。
0: 在土蛋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图丹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错母上门送教。

0: 他是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亚洲，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啊呀呀，点不着呗？啊，有有说。
2: 你看这个
3: 挺好看的啊、哦。
2: 对。
4: 对，

0: 构思一下，
1: 构思一下图
0: 案的样子，
1: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2: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3: 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很接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1000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4: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图丹格桑给即将毕业的措姆带来了新的消息。
3: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5: 好的，
3: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6: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7: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好，
8: 差不多就这个大小了。
4: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措姆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她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7: 把它弄成一个星星。萝卜有的，有叶子吗？
9: 从这里这样画一下。
4: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丹巴美就画了2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10: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11: 20是吧？没事。
4: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措姆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
12: 我是来，你不要动。
4: 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12: 都拿到那边。
6: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3: 你知道吧？
4: 很快，措姆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
3: 哦，也是那里。
4: 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措姆书写的送别诗。
3: 措姆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13: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了几个工作，各自都学了哪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压片了哪死，歌手。
14: 这是的嘞。
4: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3: 从哪里走一步就没得，那没什么事情，你的 脸和双脚的舒舒服服那种。
6: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3: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4: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那都有，
1: 钱有没有？
0: 咱那其他局也不用。
1: 咱那的钱，结婚嘛。
0: 我们咱那结婚，咱那像你约咱那用不上。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咱农村最难的，但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呗，卡住一个是呗。
2: 是。
1: 啊，来了噻！等那伢去咱工作地么都有嘛是吧？
2: 没
1: 得。啊，到喀山去了，松阳工作开的是呢。去咱成都嘛是伢个那最做我的，不谈的那么大难给，不拉伊那扎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1: 啊
2: 嘞！我把这个了。
1: 啊，工资拿过到了呗？
2: 过了。
1: 嗯。不拉这边安嘞，不拉
2: 村干的。
1: 不拉工资村干的人，这里不拉你让去喀山金山去休息去吧。我在这里干着呢，出远门的了。来噻来噻，老，但都工资明显大，看个得要的呗。
3: 来有的。
1: 来噻来，工资也你们多钱的吧？来，南部的钱呢？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 对，而且那么
0: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此人欧珠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

0: 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1: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1: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2: 在金藏出版没得缺点的错你看下几的几几看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1: 跟他们的阿西单增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单增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0: 和女儿仓吉在一起是单增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

0: 生农地的，他农地找了好多忙子，他搞啥家子了？
1: 嗯嗯。
0: 你刚土路当，他在山西农，他怎么割就是地的？
2: 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3: 家养个鸡鸡，我的，这个呗，这羊不多呗。小路，你收够了吧？我也。
4: 啊，八家个羊不多呗。
3: 你姐，孙姐。姑姐，我第七。
4: 他第一他妈爹的，
3: 我第一大哥的，王志是哪里？他妈弟弟他那是哪里的？他不是吧？
1: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3: 不拉当当的，这个当当的，起码是不拉那几当当的，比个几个是准。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是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哎，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

0: 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
2: 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1: 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
2: 这是瓦足。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这些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青工作日余最为享受的时刻。啊，
1: 谢谢谢谢。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2: 想问一下。
0: 有朴素的亲情，好香哦！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精心筹划了两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3: 志愿者要在这边帮忙安全，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点半活动开始。
4: 一、二。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
3: 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加油，加油，加油！<笑>家长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4: 对，都是他的功劳。
3: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
0: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

0: 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1: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
2: 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进野猪嘛，香吧这种当归。
3: 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0: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1: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出来了。
3: 没不了，你这边刷刷，没不了，影响卖的。
4: 是你不花吧？
3: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人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我那么老远的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

0: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0: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武装。早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2: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说，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

0: 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1: 1939

0: 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
1: 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
0: 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10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5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1: 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
0: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3: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10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4: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绍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 南下

豫鄂边区敌后。六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 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现代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 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余万。 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0: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并对各师做了具体部署。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在江苏省涪陵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局际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0: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 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博出任定远县长。 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宪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 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具体条件出发。 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
1: 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与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
0: 密不可分的。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 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

0: 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三月，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

0: 急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从哪里来啊？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季军民来萧调研，
1: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出租屋暗藏设诈猫池，警方斩断电诈通信链条，
1: 暖心双向奔赴，勇救落水少女的司机找到了。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来萧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杨月万陪同。
2: 杭州凌空智能媒体研究院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联合共建，聚焦人工智能和媒体融合创新，构建产教融合、科研创新发展范式。季军民实地考察研究院和园区入驻企业，详细了解校地产学研协同创新、人工智能产业孵化进展情况，指出要充分认识当前传播理念与传媒生态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人工智能在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发挥研究院在科研、人才、联合实验室等领域的优势，加快传媒领域垂直模型研发与落地应用，提升网络治理现代化水平。云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市股核心链主企业，专注服务器、交换机等智能算力硬件研发制造，与多行业头部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季军民深入生产车间和展厅，了解企业在研发生产、核心产品、产业链协同等情况，勉励企业要深耕主业、扎根市股，持续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提供具备更强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算力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国市股要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串联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加快构建集聚度高、协同性强的产业生态。季军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杭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聚焦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立足萧山区委优势、产业基础和科创禀赋，持续优化科创空间布局与供给服务，着力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创新创业活力迸发的雨林式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产业能级持续跃升的示范标杆。季军民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持续深化双岗建功，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和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杭州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力之城贡献人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抢抓二季度关键窗口期，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全力护航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走访浙江弘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前朝轴承有限公司、浙江舒淇蒙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创新、项目建设、市场布局、数字化管理等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瓜沥镇、益农镇、南阳街道、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五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江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做深，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和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加速拓展新增长曲线，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立身之本、净身之阶， 相关部门和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理念，持续健全政企常态化。
3: 嘴办假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6: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7: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7: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9: 全是大牌、
7: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0: 下午是我们去开始想插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的，下午新价格是13万7。
11: 13万7。
10: 哎，
11: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0: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1: 家具呢？
10: 家具嘛，送2张床，
11: 2张床，
10: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1: 热水器。
10: 窗帘都是的，也得附加上去送的。
1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0: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早话的，
11: 别说早话的，
10: 是的，晓得，
11: 晓得的。
1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

0: 洗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哎，你好了，
1: 很多次，
2: 慢走，再来哈。收起手了，收起手了，赶紧收起手。
3: 还在摆，赶紧收。
2: 都给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摆错是不是？
0: 说了你不听，
2: 哎呀，不懂，不懂嘛，哎，不说，都去我过下子噻。
1: 我过来了。
3: 呀，你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嘛？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什么情况？
2: 我就落雨打了个棚，
3: 只要他那个占到经营，我没事犯规矩办事。
1: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老百姓说点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2: 好，
3: 理解理解。
1: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2: 哎，走嘛走。
1: 不用了，慢点。
2: 哎，真的不吃点了？
1: 你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2: 哎，要得要得。
1: 最后一次啊！
2: 啊，行行行行行。哎，想想做啥子？
1: 来个杯子。
2: 来个金花，哎，要得要得。
4: 你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1: 想你这个烈士批下来了，他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5: 老虾米是个好刑警。我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1: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5: 虾米可惜了，
1: 他也算没白牺牲，刘广才全撂了，六机厂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民的确没杀人，
5: 然后呢？
1: 那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5: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啊！
1: 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柜上。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 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不开始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先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熊国。
1: 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0: 从进行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级厂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帮吧。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放下。李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 还有鱼吗？熊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又当空军啊？
1: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2: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3: 喂，我帮你。
0: 别管了，你洗手去。
1: 什么大日子啊？
3: 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0: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1: 你也知道了？
0: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谁啊？
4: 小组，
0: 谁啊？
1: 我去看看。
5: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冒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等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分析。
4: 小杜，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5: 要求法官
1: 找我的，在职责范围内。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0: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4: 哎，小杜啊，
5: 今天都可以了。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
1: 策。你找我呀，
6: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1: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6: 徐文国，徐先生。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6: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1: 20年前六机场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文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啊？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6: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1: 什么时候？
6: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1: 我想想吧。

刁大买单。

0: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
1: 依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
2: 3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

0: 坐，
1: 不好意思。哎，
2: 您第一个来，我等半天没给您认识。
3: 这儿27楼吧？
2: 哎，对，但是我们没叫外卖，你看是不是隔壁的呀？
3: 外卖？你才是送外卖的呢，我是来开吃播联盟大会的。啊？长得帅了不起啊？瞧不起人是吧？
4: 吃播联盟是吧？我来开会的。啊。

0: 你们俩没事吧，哥？我又瞥了呀！这什么情况啊，到底？就是啊，怎么我们一走你们就打架了呀？哦，
1: 你真没事啊？
2: 我没事，那小子伤的比我重多了。不是说好了不再打架的吗？还打架？
3: 哎，那小子占你便宜，我能忍吗？
2: 我都说我没事了，你看，现在影响大家都不能继续采购了。那
4: 你要真有事儿，不就晚了？那你不希望我有事儿，我就希望你有事儿啊。
5: 错了错了，你以后不打了啊。哎，
3: 哎呀，
5: 还有没有事？
3: 哪儿疼？
2: 你自己擦吧，我怕弄疼你。
6: 肉体疼痛并不是什么疼痛，但你造成了多少心理疼痛？你心里没数吗？光天化日，
2: 你能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吗？嗯。你们要不先去吃饭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啊，哎，下吧，走走走，
2: 走吧。
1: 哎，我来拿，我来拿，我来拿。
7: 那个，
8: 何总，何总，何总，先请，先听我商量去呗。
7: 服装联盟近期提出了几个无理要求，啊，他们不让我们使用优惠券，他们调整整个服装的价位，这对我们是有严重打击的，而且他侮辱了我们直播界的精神。我们只有自己联合起来，才有跟服装联盟谈判的筹码。我今天。 叫大家来啊，是想跟大家商量商量。我们直播界需要做一个联盟，我要跟各位的公司联合起来，我们要联合去抗衡服装联盟。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直播行业，不能被他们服装联盟影响了我们做直播的初心和情怀，对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出来，我们沟通一下。
8: 万总，哎，那我就先说了。您说，我对上真杀敌没什么兴趣。即便有，那也是在游戏里。再者说了，我们公司就是一小虾，还不够人服装联盟一巴掌打的。所以啊，我就不参与你们打打杀杀了。哎，兄弟，话不是这么说。这次风波呢，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直播界。
7: 每一家直播公司都会受牵连，而且如果这个条件形成之后，那影响的不只是几家大公司啊，你们小公司一样没有活路。
9: 我们公司不一定非卖牌子货呀，那没有牌子货，我们一样活呀。那你说这个服装联盟今天不让你们优惠券？
10: 他明天很可能就会不让你卖杂牌，你们怎么办？那就只能卷铺盖回家陪老婆喽！段总，刚才您说的情怀啊，啥东西的？我真没共鸣。您是 Q E 的少东家没错吧？您是出生在终点线上的人呐。 啊，就算您把直播的情怀啊给折腾没了，您还是一样可以收拾收拾干点别的，对吧？那我们呢？那我们就成了箭靶子了。
7: 不是各位，你们大家要对我有一点信任，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信任。既然我牵头组织。

0: 直播联盟，我就不会半途而废，而且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抗衡到底。只有抗衡，才能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是一定不会弃大家不管的。我也是其中一员啊。
1: 话说回来，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2: 这服装联盟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再不来啊，戏他了哟。
0: 看来是都把这儿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1: 抢了半天就抢那么点儿，也不知道够不够一天卖的。朗哥，嗯，哟，刚才我听说那边打架，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2: 不是我。哎，
0: 那个正好我找你有事儿，你订的那车货呢，正准备发车呢啊，公司留个人接货。
1: 哎，对，朱安，你把这事儿赶紧跟小刘盯一下。
2: 行，那辛苦你了，小刘。哎，
1: 没事，不打扰您了啊。哎，
0: 你认识他呀？啊。
2: 我今天刚开门，我冲进去，他跟我说没货了。
1: 他当然要跟你说没货了。我们都是老主顾了，之前就谈好，今天过来交钱挑货。平常的时候都卖得很紧俏的，现在这么紧俏的时候，你进去生面孔，人家怎么可能给你货？ 那看来就我们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了。嗯，也说不好。我们跟你们比起来吧，可能也就多撑个两三天。<笑>行吧。今天谢谢你啊。
2: 你是应该谢谢我，但我更要谢谢我自己。
1: 谢什么？
2: 我谢谢我自己英勇果断，及时的来这里挑货，所以才碰到这么漂亮的你。
1: 大哥，我今天穿成这样了，你能不能有点审美？
2: 哎，你穿成哪样了？你穿成哪样？
1: 还不是仙女的样？哦呦呦，好好好，哎呀，这么油嘴滑舌，看来你没什么事。
2: 有事儿啊，还是疼，嗯，还疼。
1: 有点过了，差不多可以了。你那个看完了医药费，你寄给我，我给你报销。
2: 报销医药费就算了吧，我觉得对于一个伤痛病人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仙女请我吃上一顿饭。你说呢？
1: 现在这情况哪有心情吃饭啊？回头吧。
2: 那这顿饭先存着啊，君子烟丝马难追啊。
1: 我又不是君子，我是女子喽，看我心情。

0: 不是一路人，完全不是一路人。我刚才讲的没问题吧？
1: 没问题，特别是您说我们必须要有态度那段，我特别欣赏。没有共同的志向，哎，我这个牙啊，上火就疼。
2: 要不然我给你约个牙医吧，这事儿你先放下来。
1: 你甭管我了，你回去。 这些人还得接着联系，啊，还有那些没联系上的公司，继续沟通。有了他们，我们才有的活啊。

0: 苏苏，今天的销售额怎么样？
1: 完全就是毛毛雨，距离我们需要的那场资格还差10万8千里呢。
0: 我们从市场抢了那批衣服呢，
1: 那个没多少，我给平均分成几天的量了，但像今天一个小时不到就播完了。主播们最爱卖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凑时长，你看元宝都在卖辣条了，
2: 我们呢两袋，
3: 怎么一条呢？

0: 好像之前接的一个推广吧。哎，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已经有好几个主播都请假了，说实在没东西播，不想播了。那最后剩下的这几个都在瞎播，那瞎播也是掉粉呀，对吧？你看小黄鸭都在卖玩具了。
1: 他卖这一个多少钱？
0: 2块钱。
1: 那就算他吆喝2小时卖100个，还不接人接上发传单的多呢。
0: 是啊，哎，
1: 行吧，他们俩也算能折腾了。我看其他姐几个更没辙。
0: 双十一马上就到了，咱们再不想办法，这双十一真的没拼头了。
1: 没事，知道山前必有路，放心吧。
0: 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是我的私事儿。
1: 那回我办公室说。
0: 那我先去换件衣服，然后去找你哈。
1: 换衣服？换什么衣服？

0: 当然，到你了。
1: 我这不会还要放这么多东西吗？
0: 用得上。
1: 我这不严重吧？
0: 还行，磕掉牙齿碰到神经可能会有一点点痛。
1: 碰神经啊？你们轻点下手啊，我就怕看牙。
2: 段总，这么大人了还怕看牙？说大话把牙撑着了。
1: 陈总，你怎么来这儿了？哎，你这脸是怎么了？哎，被人揍了，你太没出息了。我这都是工伤。
2: 我这是因为爱情，只难爱。
3: 大夫，一会儿有什么尽管往我这儿招呼，我不怕疼。旁边那个就不一定了，人家贵公子，娇气。
4: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不过你的牙齿有一颗断裂，可能真的会有点疼。
3: 这真的有点疼？有多疼啊？疼是多疼？
5: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看？不能看出去别在这烦人。大夫，我这牙拔了，不要了。
6: 行了，二位都别闲聊了，来，张大嘴，我们要开始治疗了。
4: 来，放松，张嘴，别怕，
6: 轻咬。紧张啊！好，就这样子啊，动。

0: 穿这么好看，要去哪儿啊？还喷香水了，是那个小苍兰的。
1: 我就是去相亲，我妈从上周到现在催了我 N 次了，我今天一定要去一趟。
0: 哎，可是这上班时间你走那中午市怎么办啊？

0: 虚。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哪个来的？
9: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0: 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阵吧。
13: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
16: 房子是多大面积啊？在什么区域？
17: 只有一个小一居，在思明。
16: 车呢？
17: 我用的大众，家里的代步车。
16: 听说你是程序员啊？
17: 啊，直播公司的。
16: 我呢没有婚房，所以结婚的时候啊，暂时需要用你的房子来当婚房。但是我看你这房子有点太小啊，我以后可是要买别墅的。
18: 谢谢。
19: 没有。
16: 这车年头也不少了吧？我希望结婚以后，你妈妈给你换辆新的。

0: 那我开车上班多有面儿啊！希望结婚以后，你能够辞掉工作，在家专心的相夫教子，朋友聚会、逛街这种活动，尽量不要参与。你的工作听起来挺忙啊，是不是经常加班啊？
1: 哦，加班是常态。
0: 我现在工资可支撑不起家庭，希望能把你的积蓄拿出来咱俩一起用。我现在在上升期呢。工资不能支付起整个家庭的开销，所以前期呢要你继续跟我一起养。
1: 哎，你那表我能看看吗？
0: 上面还有一些信息是根据这次见面我的满意度，我们下次再给你提问，比方说是有没有家族病史啊。
1: 行，我觉得你这个表格提的非常的好，我拿回去学习一下啊，谢谢。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于是，你怎么在这儿？你不会是跟踪我吧？
2: 不，我不会跟踪你，我怎么会跟踪你呢？我买面线，我是来买面线的。苏苏，我跟你说啊，对面有一家面线馆，特别的有名，特别好吃。我是来买面线的。
1: 我开玩笑的，你这么紧张干嘛？
2: 我不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1: 我来这相亲，刚才碰见个恶心的人，你看他还给我填什么表格？
2: 走，离恶心的人远一点。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我已经把它甩掉了。哎，你为什么面线要买2碗啊？
2: 我胃口好嘛，特别好吃。要不然你吃一碗吧，你一碗我一碗。
1: 哎，那好呀，一会儿你想喝什么，我请客。
2: 好，就这里，还挺干净的，没事，我来。
1: 是吗？
2: 可有名了。
1: 好香啊，这个
2: 小气鬼。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1: 对呀，哇，太好吃了。
2: 苏苏，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小瘦子有没有欺负你？
1: 小瘦子，
2: 我猜的，我瞎猜的。
1: 我香的亲多了去了，老碰见这种奇葩，我已经习惯了。这几次相亲就没碰到头脑正常的，希望下次能有靠谱的。
2: 还下一次？苏苏，干什么要老相亲呢？
1: 那不然呢？我每天都是公司家里两点一线。不相亲根本找不到男朋友啊。哎，你是怎么发现这家的？太好吃了。
2: 咸不咸？
1: 不咸，刚好，好好吃。快饿死我了。
2: 哎。咸了喝口水。
1: 哇，于是，哎呀，那你拿着，你太贴心了吧。我气死了，刚刚。
2: 慢点啊，慢一点。
3: 我提一个，最近服装联盟这帮家伙弄一个统一零售价，折腾我们够呛啊。公花呢？
4: 来，
3: 难受，真难受。
5: 喝啥？
4: 提几个了，你牙不疼吗？
5: 牙能不疼吗？不给人喝好，你怎么打？花难酒是不是？
4: 哎，今儿应该这不是鸿门宴吧？我只管蹭饭啊，其他我啥也不管啊。
5: 段总，我求您了，您待会儿千万别把我们再带到酒店里来个长篇大论，好吧？
6: 求您了啊！
7: 长篇大论，谁爱去谁去。
6: 可以。
8: 我误会了，那段总没那个意思，
4: 是不是？今天。

0: 个局就是段总亲自给安排的。你说咱们辛辛苦苦的出来打拼，图个什么呀？是不是就图个多赚点钱，让家里老的小的吃的安稳，住的安稳，让自己的日子弄得好一点，是不是？日子过得舒服点。
1: 是。
0: 哎，你说这让他们给整的啊，这不为难我吗？我觉得啊，要怪就怪这吴忠全，什么东西，跟他这名字一样，既不忠也不全啊，专门设计咱们啊，
2: 太不像话了。
0: 对吧？
2: 什么东西这？
0: 真的是。
2: 我告诉你，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坐以待毙，对吧？不光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还要奋起反击，哎，收拾他们。
0: 对，
2: 谁惯的臭毛病？是不是？今天想一出病他们了，明天又想一出都成他们的了，对吧？大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年多，凭什么钱让他们赚了？不答应。
0: 问他，
2: 我跟你们说，咱们虽然人不多，但是咱们哥几个只要联手拧成一股绳，过了这个双十一之后，这些个商铺店铺一人来一栋。
3: 你们说就这些商铺谁不想要？
0: 可不，
3: 你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哎呀，你说这事儿我们能不窝火吗？自从跟商场统一价格之后，好多品牌货根本卖不掉。现在可倒好，连券都不让用了。啊，生意怎么做，兄弟们？我那儿今天又开了俩主播。哎呦我的天！
0: 快快，真难受！哎呀，真难受！真难受！
1: 其实啊，我们就是觉得吧，你说这个直播公司总共才有几家呀？啊，你说咱们能折腾过那些服装联盟吗？不能吧？所以依我看呢，咱是不是先暂时的那个什么？
2: 哎呦，这个兄弟啊，
1: 过了这风头再说。
2: 做任何事儿，我们得看清形势。现在不是说我们退一步就完事儿了，我们今天退一步，明天他又江以军，我们还得退一步，再退就没退路了。现在不是说你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我们背后是什么？万丈深渊。再退一步，大伙儿一起完蛋，
0: 栽下去了，
2: 对吧？不能跟他们玩那个，是不是？凭什么退啊？我们付出的谁来回馈我们？他们筷子不能伸到我们的碗里来，对吧？赚自己的钱。
1: 我觉得您说的
0: 对，肯定啊，
1: 对，真的。放你说筷子，
3: 范总，您意思呢？我明白了。其实说白了，我们这些人就是自由散文化。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但是今天有您段总这番话，咱哥几个就跟您干一回。
0: 信你，
2: 干一回就对了。
3: 段总，
4: 哎，对了，那我们这联盟是不是应该派个人跟他去谈判了？
3: 那这事儿既然段总起的头，就段总代表呗。
0: 哎，我双手同意。
3: 大家没意见？
5: 没有，我觉得行。
2: 来，代表，
5: 就您了，好吧？
2: 代表，
5: 就您了。哎，
1: 今天这顿饭一定得代表，
2: 是不是？这趟街我都给你代表了。
3: 哎，对啊，等一下，洗脚你负责啊。
4: 哎，
3: 都别客气，
1: 洗脚你负责啊，
3: 一块儿。嗯，哎呦，这。

0: 都是。
1: 看来最近是心情不错呀，啊，都知道上进了啊。佳云没在家啊，今天。
0: 胖，跟好朋友出去吃饭。
1: 哎呀，那就跟他说一声，别回来了。
0: 哎，你现在都跑出去喝酒应酬了。佳怡每天早上也是出门特别早。你给我说实话，公司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1: 我和佳云都那么忙，那不就说明公司这效益好吗？我们才这么忙。
0: 我就是担心。
1: 不用担心，一切都好，顺顺利利。你在柜台怎么样？
0: 我啊，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在柜台呢，跟小姐妹相处得特别融洽。
1: 哎呀，你好，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没被欺负什么的。
1: 那就太好了。
0: 想想，你先别睡着，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1: 有礼物啊？什么？
0: 你猜这是什么？
1: 北极熊。
0: 开不？
1: 这好肿的一只猫啊！啊，怎么这么肿？
0: 它不是肿，就可爱。你看这红扑扑的脸，那多可爱。
1: 小女孩玩的东西。
0: 不喜欢算了，我给佳云，她特别喜欢这种猫猫啊、狗狗啊、小可爱什么的。
1: 喜欢，送的我都喜欢，喜欢死了。
0: 给我躺一躺。把猫猫抱好了，别摔了。哎呦。

0: 你让两位，你们的饮料好了，谢谢。请慢用。少爷就是事儿多，来咖啡馆不喝咖啡，还点杯水，你让人怎么收费？
1: 我天天失眠，现在那心脏受得了吗？还喝咖啡？我抽过去了。
0: 你赶紧说说，怎么想的，有什么计划？要我说，谈判上去就不能给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们不愿意听。你上来就应该告诉他们，双十一我要优惠券，我要打折扣，你不给不行。
1: 大哥，你真当你是这行业大哥呢？你跟人家谈判，你怎么聊天呢？
0: 这些人，你怎么喂都喂不饱。哎。
1: 他们今天敢干这个事情，就说明人家是有备而来的，后面还不知道多少阴招损招等着咱们呢。
2: 我先把前面的事儿处理好，前面搞定之后，后面他们再有阴招损招。

0: 你这损人对付他们，我怕什么？你是夸我呢，骂我呢？要我说，我们先去找找吴总。波波罗，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咱俩跟他是各有缘分的啊。
2: 你把我拉这儿来干嘛呀？刘姐帮我看摊呢，我不放心。
3: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你有生意吗？就是猫精那些流浪猫把你看摊，我都不担心。
2: 就是因为没生意我才急啊！我妈那边我都快要断供了。我就是来给你解决这事。
3: 怎么了？咱们要聊什么呢？
2: 佳媛，你觉得上次老猫帮咱们进货的时候表现的怎么样？我知道咱们公司最近有点困难。
4: 他又很熟悉这方面，所以看他能不能帮到我们什么。
2: 你是想让他来公司上班？你看行吗？既然你都开口了，我觉得问题不大。
4: 我觉得问题挺大的。佳云都说没问题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对，张总，小五他是好心，可是我确实不适合这种高大上的办公环境。哎，你也知道我这脾气。
2: 你说万一天天在这憋着，万一我再得罪了谁，这不给你们添麻烦吗？那你就不能改改你的牛脾气？哎呀，
4: 小祖宗，别生气。哎，要不这样，张总，您雇我做兼职，咱们按天算钱。一会儿有活我就来干，没活也别让我天天在这坐着，我真坐不住。
2: 倒也行，这样对咱们负担都小。五哥哥，你觉得行吗？
5: 那佳云给你添麻烦了，哎，哪儿的话呀！西西说了让我多照顾你们嘛，自然我也得照顾你们的家属。
2: 行，那我就让他们拟合同了，然后弄好，一会儿让老猫来签字，好吗？
3: 哎，你也算是半个瑞的人了。
4: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我就是你的小猫。
3: 不好意思，哎呀。

0: 15分吧。
1: 走。张总，你要请我们吃饭吗？
2: 我想吃海底捞。
3: 啊，是这样啊，现在公司的这个状况不太那个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发挥那个艰苦朴素的精神，我请你们吃完吧。
2: 算了吧，我自己点吧，我想吃鹅肝，
4: 我想吃烧鸭，吃到饱。
5: 雅云。

0: 不喜欢这摊，我得让他们再搬回去，我不嫌麻烦啊。
1: 还有一句话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0: 你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了？管渣男叫酷，管温柔叫舔狗。那我这可厉害了，为了这批货，哎，你看看这被打的，牙根子打掉半个，补牙就花了1万5，我这舔的可以了。
2: 浩克，
1: 天哪！那现在好了吗？
0: 一看见你，什么事儿都没有。
1: 那不得了吗？反正我这脸皮也是挺厚的。嗯，你送我的东西呢，我收着也不手软，这货我就收起来了。你拿刀
0: 把这个。我送你的就是希望你收着呀。能帮上你的忙，我开心。
1: 不对，这就不像你啊，没点附加条件吗？
0: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佳云，以你的性格，帮了这么大一忙，你是不是得陪我吃一辈子饭？不然你这良心过不去吧？
2: 别放在身上，你饭有饭吃了。
1: 行。看在你送我这么多货和受了点小伤的份上，一次火锅，
0: 一次火锅，
1: 下不为例。
0: 走吧。
1: 哎，等会儿我没说完呢。
0: 你说。
1: 你看我这些小伙伴们也都没吃饭呢。再说了，两个人吃火锅那多没劲，大家一起吃才热闹呢。
0: 懂了，叫吧。
3: 您来我们店里面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就是钱西西啊？
3: 啊，对对对，是我。
4: 瞅瞅这衣架摆得乱七八糟的，一点美感都没有。
3: 不是，楼长别误会，这是刚刚有那个客人挑的衣服。
4: 哎，楼长，我们店的摆设呀，都是设计师设计过的，我们之前也都是这样摆的呀。之前是之前，哪能一成不变呢？客户不会审美疲劳吗？
3: 楼长，其实店里面的货架过多的频繁改动，这样也会引起顾客的不适，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有很多的固定顾客。
4: 是啊，少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了，光干活不动脑子。现在人事部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招啊？怎么只穿 T 恤不穿制服啊？自己都收拾不利索。我强调过多少遍着装问题啊？拉低了我们这层楼服务人员的整体形象。
3: 不好意思，楼长，就是我们店里那个衬衫，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熨。我下次注意，我一定按照规定来穿衣服。还有货架摆放的位置，我也会注意。
4: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得受罚。嗯，老规矩啊。
5: 今天楼道的卫生就你负责了啊，
3: 楼长啊。好的，没问题，楼长。交给我照办。
6: 嗯。又来了。哇
7: 哇。子亮哥，还行吗？
8: 行啊，你安排的周到。
7: 这龙虾不大呀，但是都是今天早上刚捞出来的，绝对新鲜啊！一只不够，还有，继续给你们上。对，那个菜味道不错，可以尝尝啊。
0: 哎，对了，一会儿给他来一个龙利鱼，没刺的那个。哎，那天我吃那牛肉还有，专门给你留了一份。各位，我要隆重说一句。这家的牛肉非常的好吃，每天都从日本空运过来，从来不留错。
7: 哎，对了哥，我新进了一批扇贝，还没开封呢，走，到那去。
0: 正好我给你挑大个的去。
7: 走走。有，
2: 我好酸啊！
1: 哎，佳云，陈总对你可够好的呀，我要是你，我就从了。
9: 佳云，虽然陈老这人。但是有点那啥吧，但对你还是挺好的。
1: 对我好的人多着呢。哎，五哥哥，以后让老猫那个多参加我们这活动啊，他刚加入公司。
10: 他今天真有事儿，那个来兼职，猫街那边他得找人帮他看一下，还得去帮他妈。下次啊，下次一定带他来。
1: 嗯，下回。啊，这肉能不能下了呀？
11: 等一会儿没开呢，不着啥急
1: 呀？饿了，
12: 我来了吗？
13: 这一层楼打扫
1: 起来怎么这么大呀、
12: 啊？西西，今天累惨了吧？
1: 哦，我浑身酸，累死我了。哎，我来，我来，我歇会儿。天哪！
12: 哎，西西，啊，你快尝尝，我特意给你买的奶茶。
1: 谢谢啊，芦荟。
12: 渴，多喝点。
1: 干了。
12: 哎，你别光喝奶茶呀，这饭还热着呢，赶快吃一口。
1: 谢谢店长，啊，这时候有你们俩真好，爱死你们了。
12: 没事没事，你就放着我歇会儿。我跟你们两个说啊，不用担心，好歹我也是打扫过男厕所的，这点事儿一会儿再来。
13: 西西，我跟你说，那个楼长啊，就是替他小姑子打抱不平。他呀，想你来抢他小姑子的位置。
12: 小姑子，
13: 嗯，
12: 他有这层裙带关系呢？
13: 对呀、啊。
12: 哎呀，我跟你讲。

0: 那小姑子可比楼长还胖十斤呢，就算是正规招聘根本就进不来。我说嘛，这就不奇怪了，那楼长一见我跟见了仇人一样，还以为怎么了呢。
1: 身为时尚的标杆，真是别让人头疼，别给我们出了。
2: 什么事儿？着急叫我？
3: 哎呦，陈总，才让我等40分钟，挺给我面子呀。
2: 我正跟佳云吃饭呢，本来想趁热打铁的跟人逛街，能过来就不错了。赶紧说，什么事儿？
3: 差点一宝贝。
2: 什么宝贝？
4: 好的，没问题。

0: 皮肤挺嫩的，
1: 看吧，我看看，在哪儿呢？哎，
2: 又白又嫩。
3: 别急，别急。
0: 哎，这今天怎么还做上头发了？你说，
2: 我这以前学过点手艺，这头发能烫个大卷。我觉得你这个小卷不行，我给你烫个
4: 短。吴总，客气点儿。
2: 对不起啊，
4: 吴总，
5: 你份额占七成以上，少数服从多数嘛，我们有什么办法？
4: 哎呦，你们是这个人当枪使啊？
6: 端上你出来去。
4: 等着我们给你做啊。哎，站长，往哪儿走呢？这道都没盘完呢，上哪儿啊？
2: 还装，你在里边装，现在到这儿还装，你不知道实体店吗？
4: 我哪知道？
2: 外面所有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你爸就是这实体联盟的主席。要我说这事儿，你爸还不知道在里面办了什么事儿。哎，嗨，你不会跟你爸里应外合过来我这儿套我情报来了吧？
4: 不是，你说话注意点啊！我爸，我是亲儿子，他弄这事儿把我坑了，对他有什么好处？我现在是真心实意，为了你我，为了整个直播联盟好。
2: 那你就回去赶紧找你爸说清楚这事儿，不然哪家直播公司敢跟你合作？浪费我时间，早知道我跟佳云去逛街去。
4: 还逛街呢？这吴总怎么着？
2: 你留这儿给他烫头呗。
7: 大白天的跑我这儿来干嘛呀？哎，
4: 你怎么逼服装联盟了？
7: 他们是不是给你施压了？你扛不住了吧？
4: 没有没有，对付他们我有的是办法。我就想知道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7: 这个实体行业联盟啊，确实是老宋牵头搞的。我这几年不是投电商有点经验吗？他就想拉着我啊，让我担任一届轮值主席。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不好推辞，我就应了。老宋的一系列做法呢，我也的确有所耳闻，他就是一个极端强势的人啊。这次行动呢，确实是符合我们实体联盟的利益，就是要在双十一之前给你们电商下套。我估计啊，这次你们转圜的余地不大。
4: 你什么看法？
7: 我的看法很简单啊，我就希望你们，包括他的实体行业联盟，都能各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哦，
4: 这事儿您说了算吗？
7: 这事我还真说了不算。
4: 那余地不大，我们也得拼一拼的，对吧？怎么着，就他能组织一帮人搞团结，我们就团结不了了，不可能。行，我走了，你别操心了啊，瞧好吧。哎呀，
7: 拜拜。

0: 哎，段总，您有什么需要吗？
1: 什么？钱西西呢？
0: 西西被楼长派去打扫楼道去了。
1: 你们还要打扫楼道？
0: 也不是，我们倒是不用，就是这个楼长最近老是为难西西。啊，
1: 行了，走了。
0: 您慢走。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找段然，看前台没人，我也没好意思进来。
0: 他刚和于氏出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哦，
1: 明天不是要谈判吗？再加上他老爸现在是实体联盟的轮值主席，我就过来跟他们谈谈，看他们要跟我怎么玩。
0: 这我倒没听说哎。
1: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一边跟他们结着盟，一边又把我给害了。
0: 段然不是那样的人。
1: 我知道他不是，但是他爸不一定啊，毕竟以前被他害了过。

0: 虚。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
2: 助半价十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用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
7: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8: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3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徐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7: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

0: 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武装。早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说，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10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5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 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3: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难。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十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十一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4: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绍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六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绍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
5: 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0: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1: 像我们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像我现价格是13.7万。
12: 13.7万。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1: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2: 家具呢？
11: 家具嘛，送2只床，
12: 2只床，
11: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2: 热水器。
11: 厂里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2: 这个正大教导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1: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12: 别说造化的，
11: 是的，
12: 晓得的。
1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 立省10万，好礼衣，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

0: 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
1: 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

0: 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三集，小巫大爱。

0: 快抱住我，
1: 富豪！哎，你怎么在这里？
0: 父亲让我在这边巡山。
1: 都怪我，把你困在这里。
0: 我一定会想办法上去的。

0: 原来你是为了给玄鸟的族民义诊，才去山上采集药草的呀。
1: 真可惜，草药没有采到。
2: 草药，这不是有了吗？
1: 奶奶，这不是珍藏多年的草药吗？
2: 我的孙女要义诊，我当然要支持了。
0: 还是族医婆婆最疼你，小韵韵。我们是来帮忙布置义诊场地的，我啊，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帮手。
3: 手，
0: 石头啊，劲可大了。
1: 有你们真好，快请进吧。
4: 等等，让我们家少爷先去。这个野人劲儿确实挺大的。
5: 这门也太小了吧，完全不适合本少爷。
1: 大姑，你来干什么？
5: 本少爷听说这个草药婆要给族民治病，不知道是不是在说大话呢。
1: 哼，我从来不会说大话。
5: 比本少爷家的库房还小。
1: 小。哎呀，
5: 连我们家钱袋子也觉得小。我劝你呀，趁早打消义诊的念头。
0: 屋子大小和给族民义诊有什么关系？
5: 屋子这么小，来看病的族民这么多，根本装不下。而且这医术，
0: 小韵韵的医术没问题的，看我的手伤就是被他治好的。
5: 反正啊，这义诊啊，本少爷觉得根本办不下去。
0: 大姑，你们家的庭院确实宽阔，但你和堡主没有爱心，就会剥削族民，自己不做好事，还来讽刺别人。
5: 啊！本少爷要发火了，大爷消炎。
4: 太有劲儿了。
5: 不好。
0: 伙伴，小心！
5: 放了他们吧，石头。你给我等着，富豪。
0: 好吧，我嘛也该布置义诊场地了，闲杂人等啊，回避。
1: 你说我能办好义诊吗？
0: 当然可以了，我觉得你真的很了不起。
2: 我也觉得我的孙女儿很了不起。
1: 奶奶，您回来了。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古管。
2: 里面还有古针，你不是早就学会用古针缝合伤口了吗？
1: 这是给我的。
2: 对，你也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专用的医具了。
0: 小韵韵，你这是正式出师了。
1: 谢谢奶奶。
6: 什么？帮助族民？堡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5: 不嘛，连那个草药婆都不
6: 医诊。他一个毛头小孩懂些什么？
5: 那个富豪和他一起搞的，我不管，我今天受委屈了。
7: 虽然本堡主很讨厌这个义诊，但是这个活动嘛，倒可以让他热闹热闹。
4: 堡主老爷英明，您这是准备要给义诊活动喝彩去了？
7: 我是要让义诊闹翻了天。
0: 石头，
3: 错。
1: 石头，小心点，古针古管不是这么用的，你这样会伤了别人的。
0: 石头啊，就是太喜欢玄鸟部族这些新器具了。
1: 好啊，以后啊，我慢慢教你怎么使用。
0: 好期待明天的义诊啊，做好准备了吗，小韵韵？
8: 知道要义诊的消息，太高兴了。
7: 对，我们全来了。
0: 好好，大家一个一个来。
4: 知道堡主老爷派我们来干什么了吗？
9: 看热闹。
4: 你就知道看热闹。
9: 哦，我想起来了，看病。可是我没病啊。
4: 好吧，你跟着我就行了。
7: 哎，你怎么插队呀？
4: 一诊就能治十个人
7: 啊？是吗？那我也得抢前面去。
0: 大家别急，我替你答应族民了，明日继续义诊。
1: 我觉得我不行。
0: 小韵韵，你怎么不行啊？
1: 我的能力有限，要不我看还是算了吧。

0: 师傅，您画的是一个人吧？啊？
1: 这个是甲骨文中的大。
0: 可是人这么渺小，怎么会是大呢？
1: 草药即便碎如细沙，依然可以治病救人。人即使身体瘦小，却依旧可以胸怀大爱。我住在这个小茅草屋里，想的却也是黎民疾苦。你一诊救人，屋子再小，装满的却是治病的草药，这又何尝不是大呢？
2: 嗯，我懂了，我一定会办好明天的义诊。
3: 润若润若，
0: 大爷，咦，小野这是怎么了？
3: 从马背上摔下来，又磕到了一块大石头上，连我都不认识了。小野，我是大爷啊！
2: 头上的伤很严重，必须用古针马上缝合，不然命就保不住了。
4: 我认得你，昨天就是你带头捣乱的。
3: 哎呀，哎呀，我昨天，哎呀。
2: 不管是谁，我都会用心救治的，生命是最大的。
5: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没事吧？
5: 这伤得太重了。
3: 怎么样了？
2: 血已经止住了，命保住了。
3: 感谢大家理解。
2: 今天义诊继续，每个族民都会被诊治到的。今天的义诊太成功了，还好有你和石头帮我。
0: 他也帮了大忙呢。师父说，让部族的人多接触、多学习甲骨文，就像义诊一样，对部族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呢。
2: 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呢，好像给了我很大动力呢。对于石头来说，甲骨文、古管、古针，要接触的新东西还多着呢。
0: 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什么启发了富豪吗？是大字，小朋友们看一看，这像不像是一个张开双臂双腿顶天立地的人的样子呢？甲骨文的大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变化，其实都不是很大。顶天立地的人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展现了大爱情怀，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谱写了荡气回肠的不朽诗篇。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

0: 以及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侠骨文之富豪传。
1: 第四集，破碎的玉碗。
2: 哇！
3: 啊！老爹，这碗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当然不一样了，这个玉碗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你看看这玉色，这雕工，用这个玉碗吃饭都比别的碗香。
5: 香香！
4: 你看看，连钱袋子都知道。
6: 老爷，野人来了！
4: 要是本堡主的玉碗碎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哪来的野人？
6: 富豪的野人，
3: 石头吧？
4: 他来干什么？替富豪来借玄鸟部族祭祀用的兽皮来了。这个事我倒是答应军师了，你等着。你站在这里

0: 也不知道，总算找到了。我的玉碗！我的玉碗碎了，玉碗碎了，本堡主的心也碎了。
1: 哎，碎了，哎，碎了！
0: 石头，你这个野人，竟然摔了我的玉碗！
2: 碗，
0: 你，对，就是你刚刚摔的那只。我打不过你，你给我等着。
2: 皮，
0: 就是这个野人毁了本堡主的玉碗，抓住他！富豪，
3: 为什么要围攻石头？
0: 这个野人打碎了本堡主的玉碗。
3: 石头，你告诉我，是你打碎的吗？
2: 邓皮，
0: 你不承认也没用，你这个野人太粗鲁了，坏透了，今天一定要抓住你。
3: 堡主，你亲眼看见石头打碎了你的玉碗吗？
0: 不是他，还有谁？本堡主在找兽皮，只有这个野人站在门口。
3: 这么说，你没亲眼看见石头摔碗了？
0: 富豪，你仗着是族长的女儿，总跟我过意不去，今天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蒙混过去了。
3: 堡主，我相信石头，我会追查是谁摔碎了玉碗，如果不能证明石头的清白，我一定会赔偿玉碗的损失。
0: 不行，玉碗是无价之宝，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个野人离开。
4: 既然富豪都这么说了，大堡主，你就先放石头离开，富豪肯定会追查清楚的。
0: 军师，我凭什么要相信他？
4: 即使你不相信富豪，也应该相信族长，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的。
0: 好，本堡主就看在军师和族长的面子上，给你三日时间。三日之后，如果你查不出真相，就得听我发落。
3: 好，就三日。石头，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碰过玉碗？你可是很喜欢玄鸟部族里的新奇器具呢。
2: 等皮。
3: 好，我相信你，一直在等兽皮。那除了你，当时屋里还有谁呢？作威作福，欺软怕硬，呵呵，你说的是堡主的儿子达固吧？原来他也在，还有谁啊？是达固的两个小跟班，大眼和小眼吧？他们当时都在屋里，可后来为什么都不在现场了？看来值得怀疑的可不止你一个哦。
5: 别打我！
3: 为什么跟着我？
6: 本少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管不着。
3: 是不是做贼心虚，怕我查到什么？
6: 本少爷怕你什么？
3: 摔碎玉碗那天，你有没有碰过玉碗？
6: 你都知道什么？
3: 看来堂堂堡主少爷，出了事也不敢承认呀。
6: 谁说的？本少爷不仅碰了玉碗，还玩了一遍呢。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呀，一点都不好玩。
3: 然后呢？
6: 然后本少爷就去市集玩了，晚上才回来的。
3: 有谁看见了？
6: 哼，本少爷离开的时候，大眼和小眼还都在屋里呢。
3: 看来应该不是你摔碎的。
6: 哼，本少爷敢做敢当，一个破玉碗我还不稀罕呢。
3: 那你干嘛一直跟着我？
6: 还不是我老爹怕你跑了。
3: 好吧，既然大堡主不放心，我跟你走。
6: 你要干嘛？
3: 我啊，跟你一起回家。
6: 啊！
0: 你要住在我这里？
3: 是啊，这样堡主您就不会担心我逃跑了。
0: 你要住就住吧，不过我提醒你， 你只有
3: 三天，三天之内。

0: 我一定找到是谁摔碎了玉碗。
1: 玉碗不在了，饭都吃不下了。
0: 老爹，您一个人吃的比十个人还多，还说吃不下？
1: 你懂什么？老爹都瘦了。
0: 我可都看见了，那是堡主的碗。
2: 父好，饶过我们吧。
0: 你们两个要是主动向堡主说出实情，我就饶了你们。
2: 绝对不能跟老爷说，他会狠狠打我们的。
0: 你们把玉碗打碎，堡主现在把它算在石头身上了。
2: 玉碗？
0: 堡主最喜欢的那只。
2: 那可不是我们摔碎的。
0: 那天你们少爷离开后，只有你俩还在屋里，并且像今天一样拿了堡主的碗，还说不是你们。
2: 我们是拿过碗，但是只是想吃点东西，平时堡主分给我们的食物太少了，我们两个肚子饿得咕咕叫，偷偷吃完我们两个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过这里。
0: 真的是这样吗？
2: 真的。我们两个吃东西的时候声音比老鼠还小，怎么会把碗摔碎呢？
3: 声音大了堡主会打屁股的。
0: 难道真的不是你俩？
2: 求求你了，千万别把偷吃的事情告诉堡主。
3: 打屁股。
1: 明天就到三日期限了，如果找不出是谁摔碎了玉碗，你就要替石头赔偿玉碗的损失。如果你赔偿不了，那么族长就要代为接受惩罚。
0: 一定还有办法。师父。咦，师父，乌鸦好像是在学你给自己的小窝添草呢。
1: 父好啊，鸟儿也是这大自然的灵物，很聪明，喜欢模仿，这是学它的上半部分，就像手把手传授知识。
0: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两只鸟爪啊？
1: 鸟儿可也是很擅长学习人类的动作哦。
0: 我知道了，师父，谢谢您。
1: 原来是你，钱袋子！我的玉碗，我一定要惩罚你！
0: 我不管，钱袋子是学您。
1: 你躲开！本堡主一定要好好收拾这只坏鹦鹉。
4: 谁让我们吃饭总是这么狼吞虎咽的呀？
0: 既然石头是无辜的，我可就先走了。
2: 谢
0: 石头，你应该谢谢他，是他救了你。甲骨文，他可以帮到玄鸟部族，也可以帮到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他。
2: 学。
0: 大家好，还记得富豪是通过什么获得了灵感吗？对，就是学习的学字。学的字形像不像是手把手练算习字的房屋？所以学以前是教孩子算术习字的校舍，后来也引申为模仿操作以获得知识或技能。甲骨文的学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跟随高尚的人去学习，不但能够学到知识，还能提高我们的道德素养，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0: 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4: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

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0: 是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3: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收起走了，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
1: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2: 收快点！
3: 我跟你说过几次，
2: 你赶紧走了！
3: 快点收起走啊！
2: 都给你说了，好的事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3: 说了你不听，你说了你都听不到。
2: 成功嘛，有位，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4: 不是这个意思，大哥，关键是有客人，我点点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搬开，不动不动吧，哎，不说，都去我过一下好的噻。
1: 我
2: 不
1: 管了，
2: 哥。
1: 呀，
2: 你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嘛？哎，你好，你好，你好。
1: 钟警官。
2: 我叫罗玉，打了个棚，
1: 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犯规，欲办之。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老百姓从哪儿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2: 理解理解，啊，
1: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2: 哎，走嘛走。
1: 不用了不用了，咱吃。
2: 哎，真的不吃点了？
4: 你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2: 哎，要得要得。
1: 最后一次啊。
2: 啊，行行行行行。哎，
1: 想想坐啥？
2: 坐。
1: 想想吃点啥子？来个杯子。
2: 来个金花。哎，要得要得。哎，你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5: 小虾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小虾米是个好刑警，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0: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把夏阿米可惜了。
1: 他也算没白牺牲，都往财权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
0: 然后呢？
1: 那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0: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啊！
1: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把这字儿签了，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向总，我这心情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枚。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不。

0: 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那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先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1: 你还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0: 小龙，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帮吧。
1: 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
0: 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徐文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真是。
1: 刁大妈的，又当空军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3: 来，我帮你。
1: 你别管了，你洗手去。
2: 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走吧。谁啊？
4: 徐小朵。
1: 谁啊？
2: 我去看看。
5: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查清。
4: 小朵，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5: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1: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4: 哎，小朵啊，今天就可以了。
5: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
2: 策。你找我呀，
6: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6: 徐文国，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6: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场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文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啊？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6: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2: 什么时候？
6: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2: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木桐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位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木桐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0: 全体起立。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这篇新闻是我们公司的秘书昨天半夜一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撑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2: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3: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
4: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1: 好，我明白了。
4: 滚！庞伟民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庞宏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庞伟民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厂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5: 小丁，
6: 二哥。
5: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厂，
6: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都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都关了。
5: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气色都没得。你们也别心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 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
7: 小郭，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
5: 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那俩父子。 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

0: 你这孩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视剧去啊。
1: 不一定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0: 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嗯。
1: 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3: 乖。
0: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平衡，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们随便看着安排。 净身出户，你什么意思啊？护照办好了，签证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他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
1: 哎哎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我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虎露，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你去陪个俩孩子去，再想想。

0: 你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一涵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又欣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我希望你过得好。
1: 文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叔叔吵架了，
1: 叫叔叔。
2: 叔叔，
0: 多大了？
2: 13岁。
0: 都这么大了。现在下面啊，他怎么不上来啊？怕见我？

宣过，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 我求你别伤害唐小仙。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妈，我回去做饭去。做了吗？我呢，就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你、冰冰、红红，就是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你没见过，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哎，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10块钱。
1: 100都不去。
0: 100，你想得美哟。嘿，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1: 我想告诉你啊，杜院长，
2: 王娇，
1: 您到底想干什么？
2: 站住！跟我们俩说话安静点。
1: 那办公室安静的很。

0: 几乎咱商量个妇女，
1: 三成。
0: 不，几乎咱商量个过盘。
1: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2: 18年。
1: 二十年。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瑶新指使刘广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不吞刘旭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彬彬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说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您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杜管家，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

0: 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2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根据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小生意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六。

0: 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嗯，从哪里来啊？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昨天开始风雨到访萧山，洗去了闷热暑气。今天上午我区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中午阳光隐约露面，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7度附近。预计明后天云系较多，明天上午部分地区可能有阵雨，早晚凉爽，午间小热。初夏时节天气调整变化快，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生活和出行。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明天下午起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6号阴到多云，7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QI 指数67至10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呛调加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临浦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进化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濮阳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岱村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楼塔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和尚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弋桥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弋农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靖江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党湾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所迁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衙前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城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哎，这有爬犁饼的吗？

0: 啊，呢边先系水，仲话自己成日落水，
1: 慢慢啊，记住，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
2: 东莞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以制造业闻名。而这里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非常的年轻化，因为呢，它的人口平均年龄呢，只有34岁，所以真的好有活力啊。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核心，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从这里出发，仅需一小时便能抵达大湾区内任意一座城市。不仅如此。 东莞还是世界上工厂最为密集的地方，被誉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之都。如今，这座宜居宜业的城市正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其作为创业与生活的首选之地。
3: 东莞华润湖除了风景靓之外，活动都特别多啊，因为每年呢都会搞龙舟比赛啦，所以等我呢同一个水上活动的高人倾下偈，睇下佢有几高。
2: 地处珠三角的东莞，水资源充沛，河网交织，水乡风情浓郁，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水上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 无论是赛龙舟这样的传统项目，还是桨板、皮划艇等现代水上运动，东莞都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Jacky，
4: 喂，霆锋，咁样嘅，同学们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一场嚟到，一齐玩，
0: 系咪上紧堂啦？已经，准备时
4: 啊嘛，我冇迟啊嘛，
0: 啱啱好。
4: OK，
2: 好，我哋啱啱讲到救生衣，一个好重要嘅装备。
4: 卢世轩，生于东莞茶山，长于香港，是亚洲首位能够培运动基地，事业迈上全新阶梯。好，我哋准备落水啦。落水以前，我哋做一做热身先。OK， 我哋真系手指向天啦，我哋拉拉手啊。
2: 系啦，哇！真系要做足拉筋喎，真系。
4: 好，将你右手搭过嚟，左手压住。
2: 桨板作为新兴的水上运动，它巧妙的融合了冲浪的动感、皮划艇的操控技巧，以及瑜伽的平衡与舒展，不仅具有极高的娱乐性，还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
5: 好刺激啊！呢下。
4: 错啦，OK，喺中间呢个位，平衡到啦，系啦，平衡到，觉得自己 OK
5: 啦，咁你就攞翻支桨，能上山莫下水，桨板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控制平衡。推一推个码头，记住，推个码头呢个位，有啲紧张。卢世轩。
4: 在东莞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用心经营水上运动基地外，还致力于水域救援、公益服务事业，并且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展现了他的责任和担当。我而家亦都系东莞市嘅水上救援队嘅副队长，我亦都专门负责宣教嘅，即系我会做水上救援嘅普及工作啦，包括有防溺水啦，亦都有啲真正
2: 执行嘅水上任务嘅，包括我哋今日场地都亦都有红十字会啊，其他嘅机构喺度做紧唔同嘅水上演练。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飞速发展，各类水上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文化活动，成为大湾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揸住啲杆得啦，揸下嚟好得闲，好似伏啲嘅。哦，因为你跪喺度，只眼望前面，保持个直线动作。你
6: 好似个平衡，可以掌握到咯。
4: 系啦，放松啲就得噶啦。
2: 在卢世轩看来，水上运动不仅是一项充满活力和乐趣的运动，更是一个交流的媒介。大湾区的青年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
6: 佢作為一個資深嘅教練，佢會俾到好多嘅啟發，同埋我定期同佢見面，其實我每一次都會有一啲新嘅收穫。

0: 认识了很多来自大湾区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友善、活泼、真诚。
1: 我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加多人参与，更加多人去到推广，亦都有更加多人可以享受水上运动。
2: 啲客快起身起，
3: 起
2: 系啦，好平衡一下先，个人快，膝头哥可以再弯少少，少少踎喺度，系稳定啲嘅。
3: 系，而家都仲系摇嘅，
2: 系啦，你唔好紧张噶嘛，但系佢系咁嘅阵，放松啲，放松。
3: 其实跌落水又摇嘅，系咪先？
2: 系啦，最多咪湿下个头发。
4: 我呢个就呢度
5: 系啦，冇错啦，
4: 唔怪之硬系有啲，
5: 好将啲掌揿落水，系啦，眼望前面。望你想去嘅地方
4: 反而咧真系唔望住个板咧，又会定啲嘅人。
3: 哇，好正啊！呢个，而家呢个好正，
4: 系几热嘅今日。但系咧，我发觉原来掌板咧真系会系上瘾咯，尤其是出对嗰个塔嗰度靓到不得了，所以咧合一合先，再嚟过。
6: 东莞丰富的水资源为水上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孕育了这片富饶的鱼米之乡。如今东莞的农产品不仅充分满足本地需求，还借助高效的物流网络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广州、香港等城市，为大湾区市民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
4: 几年前我拍过一个节目叫做《香港原味道》啦，咁我去咗香港唔同嘅农场或者系鱼塘，亦都系试过种菜、种米、养鱼、养虾，全部都试过晒啦。嚟到东莞呢一度，都系做翻同一样嘅嘢，就睇下呢一度嘅鱼、米、菜有几咁新鲜。企咁高啊！
7: 系啊，上唔上嚟睇下？
4: 呢个台系特登为你呢一个田而设定嘅，点啊？
7: 呢一个台咧就其实系为咗我而设嘅，
4: 为咗你而设。
7: 因为咧，我每个礼拜都要嚟睇下自己啲产业啊，系啊，睇下而家自己啲场地种植情况啊，养殖情况啊。
6: 李丽华，在东莞创业的香港青年。东莞首批大湾区职场导师之一，
4: 一个女仔突然间跳出嚟，即系唔做办公室嘅工作啦，都仲有好多工作啊，点解会系想做农夫呢？
7: 比较简单啦，叫做可以亲近大自然啊嘛。
4: 哦，你本身好中意大自然嘅，
7: 系
4: 咪即系成日都会去行下山啊？
7: 都会嘅，
4: 游山玩水咁样。
7: 即系我中意系睇啲绿色嘅嘢比较多啲。
4: 哦，咁你除咗种稻米之后，仲有啲乜嘢嘅生产？
7: 养鱼啊！
4: 哦，养鱼都有嘅，
7: 有个养殖场噶。
4: 系咩？可唔可以带我睇下？
7: 可以啊。
4: 好啊，好啊，嚟喺边度？
7: 喺嗰边。
4: 嗰边 ，OK。
6: 李丽华的农场不仅有风吹稻浪的好风景，鱼塘中更是水美鱼肥。
4: 呢个塘又系做咩嘅？
7: 呢度啊？呢度系我哋嘅暂养池，因为我哋呢啲鱼咧系供香港嘅，咁咧喺塘嗰度上嚟之后咧，我哋要暂养七日，因为鱼咧本身咧，咁佢喺嗰个池塘度食得好饱噶嘛，咁咧佢就要嚟呢度暂养一段时间啦。
6: 对品质的严格要求。
4: 咁佢而家咁样系两位渔民喺嗰度系做啲咩？
7: 佢哋啊，佢哋要睇下啲鱼嗰个情况咯，睇下而家。嗰、那個重量啦，同埋睇下佢活唔活躍咯。嗱，你見到咪跳上嚟嘅？
4: 係啊，就好活躍啦。
7: 係啦，跳咗上嚟嘅魚
8: 肥啊！
6: 因為品控做得好，如今李麗華的魚不僅可以供應大灣區的一些城市，還會空運出口到加拿大等國家。
4: 開始點解要嚟東莞呢度創業嘅？
7: 其實咧，最初咧，我係因為咧幫呢條魚做呢個包裝。我就對呢條魚咧產生咗興趣，咁跟住咧就覺得
4: 即係所有嘢都從一條魚開始。
7: 係啦，就從一條魚開始啦。即係咧，點解呢條魚可以咁樣包裝去出口同埋去供港咧？咁我覺得就好特別啦。我就開始咧點樣去養好呢條魚啦嚇。咁慢慢一步一腳印，我就將呢個事業咧做大咗。
6: 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计划的助推之下， 李丽华严格遵循

0: 供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精心打造农产品的重养殖流程，成功将自家农产品推向香港市场。不仅如此，他还在香港开设了多家专营店，既销售农场的新鲜农产品，又积极收集香港市民对农产品质量和需求的反馈，为农场的持续升级和发展打好基础。
1: 竟然我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啦，因为呢样其实系唔简单嘅，但系过程中咧，真系嘅，得到嘅嗰个满足感咧，系讲唔出嘅。
2: 工作啊，个生活好似都好轻松，好开心。其实中唔中意呢度？
1: 我好中意东莞噶，系啊，因为其实我都经常两边跑噶，有时会翻去香港啊，咁有时亦都会翻翻嚟东莞呢边。吓，咁依家其实交通都好方便噶，吓，真系一小时湾区生活，系啦，我完全体验到。
0: 在东莞创业的香港青年有很多。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具有东莞基因的制造业，或者是前景广阔的高科技领域，而李丽华则选择在农业领域发展。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淳朴简单的乡村劳作带来更多的是安宁和满足。
2: 圆满的人生应该是生意得来又写意，揾到錢得嚟，又可以實現到自己嘅理想。而 Karen 咧喺東莞呢度揾到啦，所以我都要努力啲，諗下點樣豐盛自己人生啫。
0: 過去，東莞以強大的製造能力為全球市場提供了種類繁多的商品。然而如今，東莞不再滿足於世界工廠的單一角色，一些企業正在與文創產業深度融合。通过结合制造业的实力与动画产业的创意，孕育出新的发展动力。
2: 东莞的制造业咧，不嬲都好犀利噶啦，包括呢个电子信息、玩具制作同埋呢一个纺织服务啊。嗱，讲到玩具咧，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好识得利用呢度嘅资源去发展自己嘅动漫世界啊，就喺呢度啦。
0: 近年来，中国在电影特效与动画制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精美画面、流畅动作、震撼音效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一批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为代表的作品，更是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还带动了相关衍生品的发展，如潮玩、服装、游戏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2: 你好，
3: 哎 ，Hello，
2: 你好，你好。
0: 聂华军，中国最早一批视效制作人，先后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有《哪吒之魔童降世》《美人鱼二》《新喜剧之王》《长津湖》等。
2: 这里的模型很特别，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好像认识。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叫幽灵宝贝的中国中医药材的 IP，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啊。
0: 2010年，聂华军第一次创业就成功制作了原创动画短片《石功夫》，并且入围第26届德国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本以为自己的视效事业就此会蒸蒸日上，但随后的发展却给聂华军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
3: 其实我们是因为技术出身，搞艺术的人其实你是不懂得商业的，就是甚至有些投资人来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对话，然后人家不知道怎么挣钱，人家问我们怎么挣钱，我们就说我们的东西很好，但是没用啊。到了我们大概1年零7个月啊，工资就发不出来了啊，就很惨啊，然后就最后面就公司就关了。
0: 随后几年，聂华军先后转战中国南北视效圈子，一路摸爬滚打， 一路坚持原创。2018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与他不期而遇。
3: 我才2018年创这个公司创业，哎，2019年7月16号、26号就上映这部电影，我们做了一年多，哎，就突然间发现，哇，我们这市场又回来了。
0: 面对成功，聂华军觉得多年的坚持都是十分值得的。
4: 其实这也是因为情怀，我们说。就我们说，就是情怀很昂贵，但是也很廉价。我能坚持做起来了，就是很昂贵。如果说我没了，可能就啥也不值。
0: 在聂华军的公司作品展示墙上，可以找到很多熟悉的作品。
3: 对，这就是哪吒。
5: 姜子牙，还有哇，其实很多作品啊，在这里好多好熟悉的一啲角色喺呢一度见到。这有什么的特效？
3: 现在看不出来是吧？其实这些车啊，它都是不能在商场里开的。你看这个，它就要开在商场，其实就全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它用特效给它做出来。就是其实你看的像一个真的车，其实都是用电脑 CG 去完成的。

0: 棚是省农科院科研基地，设施面积约8000平方米，也是我区最早采用全程标准化管理的杨梅基地。据了解，目前全区已推广智慧大棚12000平方米，试点统房统制技术，推动散户向合作社、家庭农场集中，在科技赋能下，让杨梅从枝头到舌尖全程透明、安全可控。
1: 我们也着力推进杨梅品质的全面升级，从品种优化、科学施肥和合理用药、设备升级等各个环节协同来进行指导服务推进，确保本地产的农产品呢能够既安全又优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谋划推进农产品进社区的工作，着力破解广大市民现在可能比较难买到安全、本地产、品质佳、口味好的这些农产品。那么我们呢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本地产成为优质优价的这个代名词。
0: 全方位的技术赋能筑牢了杨梅品质根基，而打通产销链路，打响本土品牌，让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当地重点探索方向。作为区三大传统节庆之一，所前杨梅节已连续举办27届。杜家杨梅2005年成功注册原产地标识，多次斩获省市评比金奖。茨沽球品牌杨梅更是拿下长三角精品杨梅推介会金奖。这些荣誉不是靠营销，而是靠一颗一颗优质杨梅拼出来的口碑。六月又是一年杨梅红，漫山遍野的红果是自然的馈赠，更是萧山人对安全、优质、诚信的承诺。在这里，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阳光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消费者的信任。萧山杨梅到底有几个品种，该怎么选？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萧山本地主流就是三个品种，分早、中、晚错峰成熟。最早上市的叫早鲜杨梅，是改良的早熟品种，五月底就能采摘上市，果子红润透亮，果肉细嫩，汁水多，酸甜口很清爽，专门让大家抢先尝上初夏的第一口杨梅鲜。中熟的就是老牌的早色杨梅，也是萧山本地种植最多的老品种。这个品种好养活，产量稳，果子大小均匀，肉柱饱满，酸甜度刚刚好，不挑口味。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带孩子入园采摘，性价比和口感都特别实在。最后压轴也是我们萧山的招牌，就是池色杨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杜家杨梅主打品种。它熟得最晚，生长期最长，吸足了阳光雨露，果子个头大，通体紫红，甜度最高，果香最浓，肉质紧实耐存放，是口碑最硬的高端品种。另外，萧山本土还有少量白杨梅，果肉通透，清甜淡雅，产量特别少，是难得的小众珍品。总的来说，早鲜尝新，早色亲民，池色正宗，这就是地道的萧山杨梅了。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

0: 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陷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

0: 量的指令啊，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啊，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1: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2: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3: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4: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2: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

0: 价十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2: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看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2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昨天开始，风雨到访萧山，洗去了闷热暑气。今天上午，我区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中午阳光隐约露面，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7度附近。预计明后天云系较多，明天上午部分地区可能有阵雨，早晚凉爽，午间小热。初夏时节，天气调整变化快，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生活和出行。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明天下午起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6号阴到多云，7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外指数67至10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降调降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临浦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进化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濮阳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傣村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楼塔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和尚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弋桥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弋农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靖江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党湾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所迁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衙前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城区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

0: 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 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6: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

0: 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4: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金热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5: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
1: 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7: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2: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3: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4: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3: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5: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6: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 当机手们追慢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这我给你点上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7: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质怎么想，现在是错着天气吃。
7: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0: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7: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7: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2: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7: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10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2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 伊朗军方三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

0: 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增加。
1: 秸秆露天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秸秆露天焚烧，浓烟弥漫，视线受阻，影响交通安全。
3: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4: 秸秆本是好东西，白白烧掉太可惜，用作肥料，饲料价值高。
5: 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1: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萧山制造突围日系主导，外力自研电子布织机重塑行业格局。
0: 球场上演生死营救，球友持续心肺复苏挽回生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项目招引和助企服务力度，以紧盯不放的韧劲全力冲刺二季度后半程，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区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听取1到4月全区 296X 集群运行情况及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萧山环投集团戴孙振分享典型做法。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能源装备两大产业集群领衔领导做交流发言。孙旭东在认真听取汇报后指出，1到4月全区集群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建设提速发力，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当前正值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逐项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集群建设和三大攻坚走深走实。孙旭东强调，招商引资是龙头，项目建设是核心，助企服务是保障，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主线，锚定高大上加链群配发展导向，全方位攻坚突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进项目招引、签约、建设全链条提速，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领域，靶向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储备项目加快成熟落地，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投产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投资增量，要加大要素争取力度，精准对接两新两重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土地、能耗、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保障，强化资源配置，破解发展瓶颈，为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企业扩产增效保驾护航，要深耕精细化助企服务，深入践行政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实做细政策陪跑，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兑现，要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点对点破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孙旭东要求，要坚持集群建设与三大攻坚一体推进、协同发力，持续做强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现代纺织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能级。各平台镇接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月度、季度攻坚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以实干实际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萧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提供硬核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交流展示、项目孵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平台，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发展壮大，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数字经济强省建设。目前，大赛报名通道持续开放至6月30号，符合条件的企业及团队可登陆浙江企业之家网注册报名。启动仪式后，首场海选赛正式开赛，8个优秀项目团队围绕国产智能芯片弹性计算平台、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示了各自项目的竞争优势、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本台记者报道。电子部是制造印制电路板最核心的基材之一，随着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部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而高端电子部市场中，日本产高端电子织布机一直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日前，位于瓜沥镇的浙江万利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WLP910 超启动自动喷气织机，以国产尖端产品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重塑行业新格局。
1: 20年的准备，10年的核心流程的研究开发，到今天做人工做好的替代日本丰田的真正属于是国内卡脖子替代国外进口自己的产品项目。
0: 眼前这台就是万利纺织自主研发的 WLP910 超启动自动喷气织机。 WLP910 织机主打生产2代、3代高端 AI 电子部，和制造普通基材的1代部设备形成明确区分，2代部适配高端 CPU、GPU， 3代部专攻高端 AI 服务器，精准匹配当下算力产业的核心需求。该设备全面对标日本丰田 JAT910， 在保留传统进口电子部织机高速高品质制造等核心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实现精砂张力、尾箱密度等关键性能指标的全面超越，使日产量提升8%到12%，换产效率提升50%，综合生产效率较传统进口设备提升30%以上。
2: 我们在马达方面用了超级马达直驱的这个功能，那可以比同行省电20%到30%。机身进行了稳定的处理，我们的墙板进行了加重。第三点呢，我们在很多核心零配件上面进行了自主的开发原创，包括除尾气系统、电控系统，
1: 为这个行业做了一个最尖端最领先的产品，往这个智能化、往信息化、往数字化、往自动化、往无人化发展，一个人可以管到50台、100台、200台设备，前路前景是无限大的。
0: 迅速实现赶超跨越的底气，源自于长时间的专业积累。万利纺织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延伸，攻克高端电子布织机在设备稳定性、核心零部件性能、张力控制精度及高速运转下的工艺适配提质增效，全面投入智能化生产后，年产量最高可达3600台以上。目前，万利纺织已经与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国际富材、泰山玻纤等行业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协议，助力国内高端电子部产能扩容。
2: 现在我们厂里的一些产能基本上在1个月200台左右，那随着我们生产产能的扩充，那设备的安排，我们预计在下个月初我们产能可以达到300多台到400台左右。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把这个织机的产品做得更好。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为从严防范 CD 级危房汛期发生险情，衙前镇迅速启动汛期危旧房专项排查行动，镇村干部下沉各村社，对老旧农房、老式民居等开展全域巡查管控，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守牢群众居住安全底线。上午9点，由镇城建办、村社网格员组成的巡查组逐项逐户走访，重点摸排早年

0: 年自建老宅和评定在册 C 级局部危房、D 级整栋危房，现场查看墙体开裂、地基沉降等险情细节。尤其对地级危房，巡查人员落实围挡封控、断水断电，督促居住人员转移至安全住所，杜绝冒险入住。
1: 现在正处于政治区啊，那么大意容易加剧老旧危房结构的受损啊，那么我们分片进行包干啊，那么主要是对 C、D 级的危房啊，就每日进行动态的巡查，那么尤其是暴雨期间啊，那么进行的我们的巡查的这个频次啊加强了，做到现情的早发现、早劝离、早整改。
0: 目前崖前镇摸排登记危旧房共10处，含 C 级危房8处、D 级危房2处。当地依托网格化管理，由镇干部分片、村干部联户常态化巡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分类实施危房加固、人员腾空、异地安置等解危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我区开展2026年重大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水平，强化快速反应、快速联动、快速到达、快速处置能力。全区7个院前急救单元参与演练。
3: 演练模拟新塘街道零三省道与南秀路口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三车相撞，造成7名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且有人员被困车内。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警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距离事发地最近的新塘急救点联动消防力量同步响应。现场急救人员在交警的引导下，携带急救箱、担架等物品，对搜救出的伤员进行快速验伤分类，并进行初步救治，包括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等，确保伤员生命体征稳定。面对一系列大型突发事故中常见急救问题，7个院前急救单元应对有序，各环节高效衔接，实现下车急救至上车即入院。本台记者报道。
0: 日前，新塘街道商业城篮球场一个暖心救人故事刷屏萧山朋友圈。一名中年男子打球时突发心跳骤停，危急关头，正在附近锻炼的57岁居民王伟龙挺身而出，跪在球场地面，持续进行十余分钟心肺复苏，抓住急救的黄金时间，用自学急救知识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生命。
4: 现在好多了。
5: 现在好多
4: 哦，好的啊、哦，大家都在关心你，
5: 感谢你啊。
4: 那不用，那我那肯定必须的啊。那么看到你这样的情况，肯定要上去的啊。
0: 早上十点多，刚忙完的王伟龙给小王子钟静湖打去了视频电话，看着病床上的钟静湖面色逐渐恢复，王伟龙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钟静湖就是当晚在球场上倒地不起，一度失去生命体征的球友。两天前他刚刚做完手术，目前正在恢复中。
5: 心里害怕，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做胸外按压，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0: 事情发生在5月28日晚上8:17。新塘站前社区商业城篮球场内，不少市民正在休闲打球。从监控上看，一名身着蓝色球衣的男子毫无征兆突然倒地，瞬间失去意识。在场球友立即上前查看。
4: 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他浑身冰凉，然后我又用手摸了他一下的脉搏，那么他这个脉搏也没有。我又用俯下身去多听他的胸腔这个情况，有没有呼吸啊、心跳，那么结果什么都没有。那么我看不对，这个属于猝死的一个状态啊，我就赶紧就是做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了。
0: 王伟龙全程跪着为其进行心肺复苏，边上还有不少球友伸出援手，有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通过手机紧急联系病患家属。施救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抬手，王伟龙沉着冷静，在120医护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
4: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我这个在看那些急救知识方面啊，他这个十分钟之内，就是你赶紧要给他做心肺复苏啊，那么是最要紧的。你超过了十分钟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有损伤。
0: 整整十余分钟不间断按压，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王伟龙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送往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本台记者报道。
2: 距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端午文创市场已提前升温。我区本土文创企业立足萧山非遗，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创新推出多款高颜值、有内涵、可复用的端午文创礼盒，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3: 记者走进位于杭州湾智慧谷的杭州植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茶点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公司联合创始人郑沙丽现场展示了企业全新研发的四款端午文创礼盒，其中纵有心意，款式简约精致，适配日常馈赠。碎石记放纵一下，聚焦亲子互动与轻休闲场景，适配多元生活需求。高端系列爱虎纳吉深度挖掘端午传统民俗文化。这批新品巧妙融合非遗技艺、趣味互动与绿色环保理念，凭借满满的创意与心意，提前抢占端午市场。
6: 我们从春节过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去构思它一个整体的理念，那到实际上成型的话是从大概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是才把这个就是完整的理念给它呈现出来，大概前后可能持续了两三个月是有的。
3: 植被科技推出的端午礼盒，核心食材全部为企业自研，依托萧山茶点、本土草灰鸭蛋等非遗技艺，创新打造四款专属端午糕点。同时礼盒充分践行环保理念，彻底摒弃一次性包装。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创未来，每一粒种子都有无限可能。谢庆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首届生态共建大会暨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濮阳镇谢庆安传化农创村举行。经过近三年建设，谢庆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已建立起从实验室、科研温室到试验田的全场景体系，服务了30多个客户。接下来，谢庆安将围绕传化植物科学中心服务体系 2.0， 定位中国领先的开放式生物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围绕育种生产市场全链条，提供从生物育种到产业验证到市场转化的一站式服务。未来三年，目标服务100个以上科技项目，实现20个以上科研成果转化。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夕阳下的楼塔镇。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环保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0: 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1: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0: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1: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10: 我怎么就不文明？
11: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12: 文明养宠，遛宠牵绳。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5: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7: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8: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9: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2: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7: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店。

0: 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前段时间，漳州杨梅安全事件备受关注，不仅影响了当地老牌杨梅产业，也让全国消费者捏了一把汗。风波之下，萧山杨梅能否筑牢安全防线？代代相传的好品质怎样赢得市场信赖？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萧山杨梅核心产区，从种植、科技、监管多维度解码一颗放心杨梅的成长密码。萧山风物都堪爱，一味杨梅压岭南。清代张文瑞的诗句盛赞萧山杨梅的独特风味，得天独厚的水土与优质品种是它无可替代的优势。萧山地处钱塘江以南，所钱、进化、河上等核心产区，土壤疏松透气，酸碱适中，加上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润多雨，光照充足，为杨梅生长提供了天然温床。从唐代声名远播到如今万亩果林连片，萧山杨梅种植面积达1.5万亩，年产量超200万公斤，年产值超1亿元。千年种植史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不催熟、不泡药、自然熟的品质传承。
1: 我们杜家杨梅呢，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我们的杨梅呢，品质是都是纯天然的品质，都靠地上养。天上照，天照应才会有杨梅的丰收，是吧？至于现在有些水果这方面在发酵，都是靠人工这样回归去操作，这是绝对要杜绝、要不合理的东西啊，不合理的。我们，这自己不能打坏自己的杜家杨梅的品牌。
0: 作为当地资深杨梅种植户，杜亮称，所前杜家杨梅种植坚持生态种植、规范管理。前段时间，外地杨梅违规泡药的消息传开后，不少市民心存顾虑。不过大家不必担心，杜家杨梅一直以来都有多重检测，全程可追溯，品质及口碑久经市场考验。目前本地采摘油订单销售火热，整体销路并未受到影响。
1: 杨梅一定要有一种特色，酸、鲜、甜这种味道，纯天然的。不要有些是这个杨梅不酸感觉到酸了是不好，实际上酸是真好。过于甜了又不好，要带有点鲜甜，吃进去口感，嘴巴里很清清爽爽，这才是真正的好的水果。以前呢，杨梅这个东西呢。老消费者还不是很知道，今年呢，通过福建把这样一发酵以后，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了。以前在我们江浙沪一带的销售量比较大，都是早的时候都是从他们那里发过来的。现在一发酵以后呢，他们就现在都不敢吃了，都要吃我们当地的新鲜的杨梅了。对我们的销售呢，肯定是有好处的，没有影响，绝对没有影响。
0: 市场风向的转变，也让本地优质杨梅迎来更多机遇，而守住口碑的背后，离不开监管部门全流程的严格把控与技术扶持。
2: 杨梅作为萧山农产品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每年安排200个批次。的定量检测，专项用于杨梅的农残、甜味剂、防腐剂的检测，确保每个批次萧山产的杨梅的质量安全。
3: 福建的泡药杨梅事件透露出，杨梅的传统种植呢，它存在着散户多、标准乱、保鲜难的痛点。而我们萧山的种植户呢，已经跳出了这种靠天吃饭的模式，采用了

0: 农业的基础设施加上我们这个现代化的一个种植的模式，让我们的安全成为了最硬的底气。这里呢就是进化镇顶尖合作社的智慧大棚，现在杨梅呢已经成熟了。那么这边呢不是采用露天的种植，而是采用智慧大棚，里面呢用雾化控温控湿，那么精准的调控里面的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阳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从我们的这个早先杨梅呢提早了20天上市，并采用物理的模式呢阻断我们的病虫害，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 顶尖合作社大棚是省农科院科研基地，设施面积约8000平方米，也是我区最早采用全程标准化管理的杨梅基地。据了解，目前全区已推广智慧大棚12000平方米，试点统房统制技术，推动散户向合作社、家庭农场集中，在科技赋能下，让杨梅从枝头到舌尖全程透明、安全可控。
2: 我们也着力推进杨梅品质的全面升级，从品种优化、科学施肥和合理用药、设备升级等各个环节协同来进行指导服务推进，确保本地产的农产品呢能够既安全又优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谋划推进农产品进社区的工作，着力破解广大市民现在可能比较难买到安全、本地产、品质佳、口味好的这些农产品。那么我们呢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本地产成为优质优价的这个代名词。
1: 全方位的技术赋能筑牢了杨梅品质根基，而打通产销链路，打响本土品牌，让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当地重点探索方向。作为区三大传统节庆之一，所前杨梅节已连续举办27届。杜家杨梅2005年成功注册原产地标识，多次斩获省市评比金奖。茨沽球品牌杨梅更是拿下长三角精品杨梅推介会金奖。这些荣誉不是靠营销，而是靠一颗一颗优质杨梅拼出来的口碑。六月又是一年杨梅红，漫山遍野的红果是自然的馈赠，更是萧山人对安全、优质、诚信的承诺。在这里，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阳光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消费者的信任。萧山杨梅到底有几个品种，该怎么选？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萧山本地主流就是三个品种，分早、中、晚错峰成熟。最早上市的叫早先杨梅，是改良的早熟品种，五月底就能采摘上市，果子红润透亮，果肉细嫩，汁水多，酸甜口很清爽，专门让大家抢先尝上初夏的第一口杨梅鲜。中熟的就是老牌的早色杨梅，也是萧山本地种植最多的老品种。这个品种好养活，产量稳，果子大小均匀，肉柱饱满，酸甜度刚刚好，不挑口味。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带孩子入园采摘，性价比和口感都特别实在。最后压轴也是我们萧山的招牌，就是池色杨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杜家杨梅主打品种。它熟得最晚，生长期最长，吸足了阳光雨露，果子个头大，通体紫红，甜度最高，果香最浓，肉质紧实耐存放，是口碑最硬的高端品种。另外，萧山本土还有少量白杨梅，果肉通透，清甜淡雅，产量特别少，是难得的小众珍品。总的来说，早鲜尝新，早色亲民，池色正宗，这就是地道的萧山杨梅了。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

0: 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3: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1: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2: 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3: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1: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4: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1: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 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

0: 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诊断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2: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3: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4: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Thank you.

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明天不是要谈判吗？再加上他老爸现在是实体联盟的轮值主席，我就过来跟他们谈谈，看他们要跟我怎么玩。
1: 这我倒没听说哎。
0: 不是了，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一边跟他们结着盟，一边又把我给害了。
1: 段然不是那样的人。
0: 我知道他不是，但是他爸不一定啊，毕竟以前被他害过。
1: 说起来，刚开始瑞可是你创办的呢。
0: 是啊，好长时间没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公司，还挺想念的。
1: 走吧，办公室坐坐。

0: 你知道是没什么变化啊。是西西练就。谢谢。我这你也练就啊。我觉得，人是旧的可爱，东西也是旧的值钱。你就别想了，瑞和我都是不可能的。
1: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呢？我们不是一类人。难道你不觉得同一类人没法在一起吗？只有互补才能一切。
0: 陈朗，其实我很欣赏你在商业上的能力，但是你为什么总要做那些龌龊的事呢？
1: 龌龊吗？我可能用词有些直接了。其实外面人怎么看我，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吧？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不想变成我父母那样的人。
0: 一辈子碌碌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不是我要的生活。巧了，我就想要那样的生活，好好的活一辈子。
1: 什么意思？你不用多想，
0: 我们只是朋友，普通朋友。
1: 这些都与你无关。行吧，既然段总也不在，那我就先走了。哎，对了，谢谢你的事。
0: 慢走。
1: 对了，夏云，其实有件事儿，我觉得可以提醒你一下。什么事？我知道你现在是瑞的三代 CEO。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应该想想，钱西西刚接手公司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宝贝就在你们自己家里，
0: 尾货牛仔专场。
1: 没错，五哥哥。

这个宋二江啊，气场特别强，总是板着脸，讲话也厉害，所以明天上了谈判桌啊，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气势上。

0: 绝不能落下风。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明天谈判得把全部的宝都压上去啊？
2: 您这边也好 ，QE 也好，不好直接出面。但是你也给我介绍几个是不是做商场品牌的代工厂，让我停几天。
0: 这个老宋把你爸拉到实体联盟去，为什么？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样于公于私，我和老段啊都不能直接出面了。
2: 算了，我再看看别的。
0: 我和老段都认为啊，电商才是未来的趋势。不过创业就有波折，对你也是历练，好好加油。
2: 历练，历练呗。我走了，师叔。
3: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琢磨出什么办法了？
3: 也不能说是我琢磨出来的吧，就是有人跟我说让我学学西西，像他刚找到你那样，咱们再干一场，怎么样？
4: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接着改衣服？
3: 你是有实力的，而且我觉得你是有梦想、有主张的人，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嘛。那说不定咱们现在这场危机就是你的一个机会啊。与其咱们在这儿闲着发愁，不如抓住机会，实现梦想。你说呢？
5: 我觉得特别好啊！哎，你肯定行的。

0: 宋主席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呀？小陈，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现在你们直播联盟有一大半的人已经签了这份协议了。如果你不想在谈判之后公司关门大吉的话，
1: 就考虑考虑吧。主席还真是直言直语啊。可是这不是就是要用铁补离间分化吗？
0: 不是，我这是在和大家一起求活。求活？您这哪是求活呀？ 这是分明想玩死我们呀！这是要我们死啊！谈判还没开始呢，就出这种协议，您这什么意思呀？
1: 年轻人，别那么大火气，坐下。先坐下，听我把话说完。

0: 这两年你们线上风生水起，我们实体承担了多大的损失和压力，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是时候大家一起来把账算算了。
1: 就刚才那个哥们儿，我告诉你啊，他掌握着整个福建省最大的美妆供应链，咱要是把他搞定了，双十一就有戏了。
2: 看不出来呀，那兄弟，
1: 他可厉害了。
2: 是吗？
3: 哟，段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3: 不是，还生我气呢？想喝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2: 那还真不用，现在我还真就不敢跟你沾上半毛钱关系啊。您先喝着，我们走。
3: 哎，别走，段总。哎，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2: 怎么了？

0: 我还是代表服装联盟跟你聊几句呢。
1: 线上逢生水起，线下受委屈，这是时代的问题，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您这不是算私账吗？我算看明白了，主席，您这是利用这个节骨眼给我们狠上一课呀。
0: 那就当你们这是交学费吧。
1: 交学费我们乐意啊，给老同志交点学费，愿意。
2: 但这不行啊，这是强买强卖啊！
1: 这是对你们好。我们服装联盟跟实体联盟进行捆绑，何尝不也是被逼无奈吗？关键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段总？
2: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估计你还被蒙在鼓里了。咱们今天正好撞上了，我也不妨告诉你，实体联盟现在正在打算做一项行动。
0: 他们准备用补贴金分化瓦解你们直播联盟。年轻人，你今天一天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在外面闲晃了？这要搁别的线上店铺、平台供应链，现在这个当口，应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最忙的时候。这几天的销售额，说不定。 能占他们大半年的，对吗？我也知道停工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你公司开着，钱进钱出，每分每秒都有真金白银的成本在哗哗的流走。所以，你只要签了这份协议，我可以保证，服装联盟不仅可以马上供货，还可以。
3: 给你返点，作为补偿。你可以趁着那些想不开的不开工，得到更多的利润。
1: 所以说呢，还没等你这边谈判开始，你那些百八十个兄弟早就化作鸟兽散了。
4: 肖穆总，这可不是小事啊！您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哎，不信你去问他们。哎，段总。
0: 反正我这做哥们儿的，该说的都跟你说了。我知道之前我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就当是给你道歉了。谢谢你啊，穆总。陈总是个聪明人，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5: 我听说，你最近和 QE 段家的小段公子来往密切，我只能提醒你一句：你们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你怎么那么重啊？小溪婶着腰，
1: 没事，店长，我在以前公司经常这么搬东西，小意思，习惯了。哎，卢慧呢？她说有事，
2: 不爱看书，也不爱学习，干活偷懒。
1: 店长，你这么说话，她心里会不舒服的。哎，
2: 我说她还不是为了她好啊？
1: 倒是你啊。
2: 又认真又勤快，还特别有同理心。我呀，能招到你这么好的员工啊，是我的福气。
0: 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店长，也是我的福气。

0: 县长，嗯，我问你个事儿。哎，咱们仓库里面堆了这么多尾货，这是要怎么处理啊？
1: 啊，这些啊，公司每周都会派车过来拉的。
0: 这么多，这拉哪儿去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以前公司呢也经常卖尾货，我对尾货有不一样的感情。哦，
1: 这些啊，

0: 公司安排的，我呢就负责对接，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1: 往哪儿坐呢？往哪儿坐呢？哎哎哎
2: 哎，哎什么？您不是随便坐吗？

0: 你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我真有点担心谈判谈崩了怎么办？
1: 谈崩了，我们也不能被他们压着打，不能这么被动。大不了以后不从他们那儿进货了呗。
0: 不从服装联盟进货，从哪儿进货？又回批发市场，那不直接给咱们打回原形了吗？那种货双十一怎么卖啊？
1: 不是陈朗，那你这个意思怎么着？咱们就任人宰割呗。
0: 我也没说要任人宰割啊，我是觉得现在这时机不好，不如我们换个思路，先由着他们统一定价，咱先把双十一这坎过去了，到时候咱们再反抗，我觉得来得及。
1: 明天就要上谈判桌了，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摇摆不定。你别到关键时刻给我掉了链子。
0: 我没掉链子嘛，我这不就说说我想法。咱们俩又不是一类人。
1: 那人和人之间都不一样的，都不是一类人。我们现在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对吧？共同的信念，怎么不能合作？
2: 不是，你看你这样，怪不得人家佳云看不上你。

0: 怎么了？
1: 小小罢工了，说公司现在无货可播，在这待着还不如回家喂孩子。
0: 胡说八道，人呢？
1: 在那儿呢。
2: 好不好呀？我晚上要多吃一点青菜。妈妈先工作啦，那你亲妈妈一下。
0: 小姐，这给儿子打完电话了。亲姐哟，你可不能吓唬陈妈，我胆儿可小。你说你这不动了可怎么办啊？你可是咱们公司金牌主播，公司的永动机，全指望你呢。
2: 你是初中物理没毕业吗？这世界上哪有永动机啊？陈总，我可没吓唬你。卖地摊货我忍了，卖纸尿裤我也忍了，可是做成纸尿裤专场就过分了吧。你让我怎么播啊？来，亲们快看，这里有个宝宝，哎，穿了纸尿裤一天都不会红屁股。哎，啊，你让我怎么播？
0: 我觉得这不挺好。小乔，咱们出来是赚钱的，又不是出来赚脸的。
2: 再这么播下去，我的粉丝都要生宝宝了，循环经济也不带这么玩的。
3: 吃洋葱你还点洋葱？
4: 我一闻到洋葱的味我就清醒。
3: 那你吃，你一会儿别靠近我。来，你跟我说说，谁惹你？
4: 你有什么情绪？没情绪，特别开心。
3: 就有情绪，少来啊！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啊？还是双十一快来了，遇到什么麻烦？
4: 没有，我就是怕。你说这次双十一，我们下了这么大功夫，做了这么多的努

0: 力，要是最后杠砸了怎么办？
1: 首先给我放上来，咱俩隐居田园，你来耕田，我来织布，咱俩过那种哇神仙眷侣的小生活。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假的？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是真的？不，你不知道，这在乡下，田园的那种地有多贵，这种田园生活就是梦想，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不可能是真的。认清现实啊！说吧，什么事瞒着我啊？
0: 真没事，真没事。
1: 行吧，你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不管公司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的。这个是真的。
0: 我都搞不清你哪个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
1: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我就当你是真的。那既然是真的啊，你就给我表表决心吧。
1: 表决心我也不吃洋葱。
0: 你吃洋葱我就相信这是真的。
1: 哎，那你问我。我吃之前，我突然想起一事儿。说真的，这是认真的。我在柜台工作的时候啊，我发现最近波波罗的尾货都直接运到总公司处理，不做任何销售。
0: 他不销售的话，他怎么处理啊？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0: 您那可以查查看，看看他们要干嘛。

0: 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并没有讨伐谁、压制谁的意思。我想先说一个现象：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在线下商场看到顾客来试衣服。 试鞋子，可是他们试完之后呢，不买。你们知道他们上哪儿买去了吗？网上。我戴的这个耳饰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它特别的闪，然后我们在平时通勤的时候呢，可以搭自己的行装。这就是我们实体。 现在面临的危机和压力，直播公司随意打折，发放优惠券，导致实体客户大量流失。所以，今天的谈判，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统一零售价格。现在可倒好啊。
1: 这店里半年的业绩，还没有人家网上直播一个小时卖的多呢。哎，你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系统上的尾货怎么显示的是销单呀？不是应该是退货吗？
2: 西西，这点尾货怎么给你弄得神魂颠倒的？还纠结呢？我从来就是第一天起，店长就让我这么处理，这是规矩，安排的，别问了啊。
3: 最近吧，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是。
2: 虽然说吧，人家电商领域引领了这个购物的潮流，但是咱们实体也想分一杯羹啊。今天咱们的实体联盟要联合这个电商联盟，还有直播联盟，准备三方谈判呢。
1: 是吗？那这是好事儿啊。
2: 可不是嘛。
1: 那这儿以后的业绩就不用愁了。
4: 你找不？

0: line 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2: 宋总，我说两句啊。
3: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对，但是您遗漏了一点。我做过调查，其实现在实体商场基本上每年或者说每半年、每季度都会搞店庆活动，而且店庆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5折、3折随处可见。而且现在很多品牌商场还提倡会员制，如果你办了这个商场的会员，所有商品都会有8到9折的优惠力度。我们以前电商很多节日，双十一、双十二、618，哎，实体商场也开始跟我们一起搞促销、搞活动。其实这些7、7、8、8算下来之后，我发现实体商场的优惠力度不比我们小啊。
4: 商场搞活动，那是为了自救。你们的折扣这么狠，那我们的促销自然就多了。我们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在座的各位都是商业新锐，是年轻人，我也年轻过，我能理解。起步阶段看事情是容易聚焦眼前，所以今天我提出要统一市场价格，是从长远角度考虑的。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冷静下来，认真的好好的考虑一下。
5: 哟，总算是知道把衣服穿整齐了。
6: 当然啦，楼长您都提醒过我了，同样的错误当然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5: 看不出你还是循规蹈矩的人呐。
7: 我看网络上那个胡子事件，说你们家为了赚黑心钱卖假货，害得人家好好的姑娘家都长胡子了。
6: 这个也是网上的传言，也不见得是真的吧。
5: 要是真无辜啊，也不会在这儿当柜姐了。
6: 当柜姐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呀，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以前的公司没有关系。
5: 今天隔壁服装店新开，人手不够，我们都是一个楼层的，你呀，就去帮忙熨烫一下衣服，摆放一下陈设什么的吧啊。
8: 楼长，你看是这样的，我们店里今天呢也没有什么人，你就让我跟西西一起去吧。
5: 哎呀，楼长，实在不好意思，我觉得呀，他们两个现在一个都不能走。今天我们大区的经理啊要过来巡查，你说他们俩都走了，店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这不太好吧？
8: 你们的意思是说不帮忙了？
5: 哎呀，楼长，多理解一下，你说要是怠慢了经理，谁担这个责任啊？
6: 哎，实在不好意思，楼长，我呢是波波罗的员工，所以一定要先照顾我们家的事儿。不好意思。
9: 楼长慢走，
6: 你看楼长气死了都。
9: 啊，你们两个太给力了。
2: 宋总，您的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可啊，互惠互利。咱们今天谈判为的就是一个互惠互利，但是只有大家互惠了，互相退步了，才有互相赚钱的机会。我们也不是说一点不能让步，统一价格我可以认，但是需要有一个期限。期限是什么呢？所有新品上新之后的1周或者是10天、15天，我们以后再聊。这段时间内

我们可以遵守统一价格，上新10天之后，让我们开始发送优惠券。超过这段时间之后，还有反季商品，必须允许我们使用优惠券。

0: 小段总，你没有诚意。现在的消费者多聪明啊！如果按你说的，我可以保证，3个月之内，所有品牌上线第一周的销量将下降50%。
1: 都知道货变会打折，谁还在第一周买东西啊？加到购物车，等着呗。宋总，你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实体联盟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高端商场，那些等着打折才买东西的消费者不是你们的目标，他们不是最强的购买力。我们今天来这儿谈判。
0: 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讨口饭吃，所以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所以我说，你没有诚意。为什么？除了瑞之外，其他联盟公司都可以接受同一条件，就你不行了？
1: 不可能。 我们直播联盟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没有给出任何态度和意见。

0: 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站在尸体联盟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
1: 你什么时候学会站在别人立场考虑了？啊？
0: 你爸还没说话呢。
2: 你是不是想着反水？
3: 这位，该吃午饭了。
4: 啊？
3: 要不这样吧，先吃午饭，午休一会儿，啊，大家伙把刚才说的议题呢都消化消化，然后我们下午再接着开会。这位老总同意吗？好啊。哎，
5: 一会儿你搬这些回来，再把那些搬走啊。这么多。哎，师傅。
6: 啊。
5: 咱们这么多尾货是要运回波波罗总公司吗？
6: 公司？不是。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啊？
5: 那运哪儿去啊？
6: 怎么运城外去了？
7: 哎，西西。
6: 城外。
7: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5: 店长，刚那司机说了，咱们这些尾货是要运到城外去。运城外干嘛呀？
7: 你要知道啊，尾货的售卖这个必定是要打折的，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价格体系，也会伤害到我们的品牌形象的。
5: 但刚刚那司机说了，不是运到总公司呀。
7: 我不是说了吗，这些啊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儿，赶快搬货吧。
5: 嗯。
7: 哎，来，帅哥帅哥，这边。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8: 王晨啊？
1: 你坐在谈判桌上一句话不说，干嘛呢？还学会替实体联盟考虑了？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呢？
0: 短然，你别那么幼稚行不行？这是谈判。
1: 我还幼稚了是吧？哦，

0: 谈判你不说话，我幼稚了是吗？陈乐，你别跟我装了好不好？你就跟我说吧，实体联盟给你什么好处了？
1: 实体联盟跟我们提的条件，跟大家的都一样。
0: 都一样，你是怎么回事啊？突然变卦，坐在旁边当观众了是吧？你要是早点说我就认了，我们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开始谈了。你们把我顶上来让我上去谈，你们态度给我说句话呀。
1: 段然，我们是小本买卖，我们熬不住了。实体联盟发难之后，大家日子有多难过，你知道，我也知道。但我们情况不一样，我这底下还有一票跟我生死过来的兄弟，嗷嗷待哺，等着我给他们开锅呢，都想要日子好过一点呢。
0: 现在谁不是啊？啊，我就说现在当下谁不是？你公司一帮人，我公司没人啊。我公司不也一帮人等你下锅呢吗？现在再加上你，加上那几个直播公司老板，你们把信任给了我，我把你们扛在肩膀上，这是责任。我挺住了，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说话了。现在谁不是这么挺着？
1: 段然，你我不一样。我们死就死了，风一吹化成灰，唰没了。你不一样，你有你爸呢，后面还有 QE 顶着呢。我们有什么呀？我们敢吗？
0: 我有什么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今天你我坐在这个桌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相同处境。是，我爸坐在那儿，有什么用呢？他帮我说一句话了吗？他说一句了吗？
2: 要我说，我们这些小公司对抗服装联盟就是螳臂挡车。你好歹还有你爸在那儿坐着，我们有什么呀？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玩不起。时间跟你瞎吵，我还不如去市场里面去好好重新进批货。
0: 陈朗，兄弟，咱们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咱们现在不拧成一股绳，我们就全完了，公司的兄弟全没了。你好好想一想，你跟我回去，咱们俩打配合，咱们跟他们聊，把我们的东西要回来，那是我们的。

0: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可以放心了，可以放心了。
1: 老了，不中用了。小的时候，我们照顾你们，现在反倒舒服，所以总是愿意回忆以前的事情，拿出来唠叨唠叨，别嫌烦啊。
2: 哪会嫌烦呀？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陆家。

0: 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现在我也买不到那么好吃的肉夹馍了，超级香。
1: 没事，你想吃肉夹馍吗？我给你做。
2: 钱西西，你还知道回来呀？大半夜都不回家，打电话给你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干嘛呀？你看我都上瘾回家诱惑了。
3: 大姐，你安静点行不行？哎呀，我在医院待了一晚上，手机没电了才没接你电话。
2: 你怎么了呀？你哪儿不舒服啊？
3: 不是我，是段叔，他在谈判桌上心脏病发作了。我在医院陪了周瑜还有段然一晚上。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手术很成功，抢救过来了。
2: 你郑然，他非得瞒着你的吗？
3: 你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是不是因为不相信我，觉得我目光短浅，格局太小，帮不上他忙，对不对？
2: 不是，你这么聪明的小脑瓜，有这么多好的想法呢，怎么可能帮不上他呢？对不对？
3: 我有很多好的想法吗？
2: 嗯，对啊。
3: 我怎么不知道？
2: 比如说啊，上次你钱西西，你夸我呢，你就是想让我夸你。
3: 你快点快点，好好夸夸我，熬了一晚上，你跟我说说。
2: 啊好，比如说像上次公司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你突然想出了牛仔专场这个想法。那这是力挽狂澜啊，多好的 idea 啊，对不对？
3: 你真的是我花钱雇来的吗？你是花钱雇来的水军吗，张家元？
2: 赶紧啊，钱给我结一下。
3: 结账。咦，哇，好多钱哦。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咱们不是那个跟服装联盟一直没谈下来吗？所以我想复制你的传奇，让五哥哥重出江湖，你觉得怎么样？
3: 真的有这想法？
2: 嗯，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做？
2: 我给你看，正好今天他那个样衣都给我发过来了，
3: 我看看。我觉得五哥哥身上这件衣服其实挺小众的。
2: 嗯，
3: 那喜欢的人会多吗？但我觉得啊，喜欢他的粉丝会更喜欢，因为这更有他自己的风格。
2: 嗯，
3: 你还是我好主意多，你这小脑瓜里面全都是好主意。
2: 其实这个主意吧，也不能说是我想出来的，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3: 谁啊？
2: 陈浪。
3: 不是他能有这么好心？我今天才听段然说的啊，他在谈判桌上临阵逃脱了，可能就是觉得实体联盟惹不起。不行了，不跟你说了，太困了，我歇着了啊。
2: 嗯。

1: 32厘米，多一分不卖。
2: 32.5，少一分不卖。我是五哥哥。毛巾夜市摆摊的那个五哥哥。32拿走。谢谢老板。当天买白，却不舍才是姿态，没有谁能让我停下来，在我眼里只有一种 green
3: light。然后听到那个，把你们店里上好的棉布料都给我看一下。
4: 不在那儿了。
5: 一千匹布的生意就不爱做了。
6: 老板，这钱是你的。
7: 多少？
6: 不仅没唱，
7: 还省了不少钱。
8: 虽然我们要做的是卫衣，那就需要棉，但为什么棉我们公司买的最少呢？
9: 先是买一些边角料。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小计划想打算？
1: 欲擒故纵呗。
2: 你们上次要的牛仔跟布料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特别好。
0: 然后咱们建议去市场，你猜怎么着？
2: 你先拿吧。
0: 好，走吧。你们来了。上次你说的那件牛仔我去深圳给你寄了，走去我们店看看。
2: 石大姐，你也进牛仔布料了？
0: 不会吧，你也上了？
3: 比上不过了。
0: 没错，我和这位小姐姐聊得可好了。
2: 我答应你卖行不行啊？
0: 你别听他瞎说，他全市场都知道。
2: 大姐，
0: 我家的货最全。
2: 你可不能这样。
4: 行啊，佳云，你挺会用计策的呀。
5: 欧阳，你介绍的徐大夫已经把手术时间安排好了，明天我就陪我爸去北京。
6: 啊，来个拿铁。
7: 好的，一杯拿铁。
6: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跟医生对接上了就好。希望叔叔的手术顺利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喂，哪位？蒋哲阳不在现场。那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个电话号码吧，你给他们打联系一下。我说了，我给你发一个电话号码，你跟他们联系，你找我没有用。
7: 小姐，您怎么了？啊，小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6: 贝特，
2: 姐。
6: 在这
2: 儿，拍戏的时候手受伤了，扭了一下，没事。哎，
6: 不是，刚才剧组还给我打电话，到处找你人，全都在找你，你怎么回事？萌萌呢？你妈妈呢？怎么没人管你呀？
2: 我没跟他们说，我是自己一个人过来了。
6: 你太不让人省心了吧？你
2: 不是你呢？你那胃又不行了？
8: 欧阳美萱，啊。你这情况不能再拖了，需要马上做胃镜检查。早上没吃饭的话，下午就给你安排。做无痛的吗？
6: 行行。
8: 做无痛的需要病人家属签字。
2: 我签，我签。我不是在呢吗？
6: 别，你一会儿还得回剧组呢。
2: 没事。

0: 谢谢啊，没事。哎，我真没想到啊，你爸状态还挺好的，那么能聊呢。是啊，坐会儿。啊，你累不累？
1: 哎呀，这样我就踏实了。但是北京手术我还得跟着去，不然我妈一个人肯定顶不过来。
2: 周一呢，他就是太要强了。我妈是怕耽误我工作，其实。要不我去？你去
1: 什么呀？我去就行了。
2: 不是，我是说啊，你去北京陪着段叔还有周一，我去帮你谈判。
0: 不行。
2: 你是觉得我不行？
1: 不是觉得你不行，这个事儿不适合你去做，不行，啊！你觉得你能扛下来，我扛不下来。哎，
0: 西西啊，我是不想让你去受那个委屈，受那个罪，听我的，这事儿等我回来我来处理，好吧？
1: 端儿，你是孙悟空吗？你有三头六臂，你能分身吗？哎，你现在面临着这么多的事儿要处理，等你回来。
2: 你忙得过来吗？你也知道现在有这么多的事儿等我去处理，你就别在这儿跟我着急上火了，行吗？哎呀，
1: 我一点都没有想让你着急上火，我就想好好跟你商量这个事情。其实对于谈判啊，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我想努力试一下，我不想眼睁睁地看见这件事情有任何的纰漏。
0: 你是想回瑞当CEO吗？这是好事啊！你等我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干净，把这些。

0: 烂摊子的收拾干净，把路铺好了，你高高兴兴的回去当，好吧？
1: 不好，我不要，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这样了。当然我有手有脚的，我不希望什么事都是你帮我安排好，让我去做。我就想暂时替你做这个联盟代表，去把眼前的这个麻烦解决了。为了张家云，为了段叔。
0: 这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帮人没那么好了。你说你是一个小绵羊，我怎么能把你扔狼群里去呢？这事听我的啊，别去，听话。
1: 你就是不信我。
0: 哎，西西，西西，
1: 不然我不管你说我是不是什么小公羊，但公羊也是有脾气的。本来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决定了啊，你去北京，我来帮你。
0: 不行，
1: 我不同意啊，道理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我就是想帮你，想帮段叔，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2: 你说说你，这几天没人管你，
1: 不是，
3: 这是意外，不小心的，耽搁什么？

0: 叔叔那还好吧？
1: 老、啊、现在情况都稳定了，就等着去北京做手术了。赶紧，谁还得谢谢你啊！海霄，
2: 客气什么呀？你不是请我吃饭吗？今天这顿你美了没？
1: 没问题，这点小事儿。你们今天来医院干嘛呀？
2: 娘娘手受伤了。
1: 你这我是手是小事儿，看你这胃穿孔可是大事儿。
2: 你说了多少遍了，让他好好养养胃，就不听。
3: 胃穿孔啊，
2: 我跟你说，这胃真的好好养，而且它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你得多注意点啊，这老毛病老犯。嗨，这医生吧，就是喜欢说的很夸张，反正这药也开了，也吃了，胃镜也做了，没什么大事。还是你赶紧吃点吧，你吃完了之后赶紧回剧组，他们肯定都急疯了。
1: 行，知道了。
3: 你多吃点吧，真的忙到正常时间，我才知道其实身体是最重要的。
1: 是。哎，那你一会儿不跟他回剧组啊？嗯，我跟欧阳姐，我们俩解约了。
2: 啊，
1: 解约了？
2: 是
1: 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怪我，是我的问题。
2: 咱们不说这些了吧，赶紧吃。嗯。啊。成人粥吃，太饿了。
1: 反正你们工作也那么辛苦，对吧？正好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休息，是不是？
3: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2: 你说对了，放心吧，这两年都太忙了，就当给自己放假了吧。
3: 对对对对对，吃啊！你说你这么大事儿，手受伤了也不跟我说，你这解约也不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还把我当好哥们儿了？
1: 你不最近也没给我打电话吗？
3: 最近工作忙的。
1: 其实那次咱们在唱片。
3: 你俩不以哥们儿的状态相处，以什么状态相处啊？好兄弟啊！好兄弟跟哥们儿有什么区别啊？好兄弟、好哥们儿、好朋友都是一样的，我跟蒋哲彪就是这种关系。那天是这样的。 蒋哲阳他出了新的专辑，对吧？嗯。啊，他带我过去听一下。

0: 听什么专辑重要到连电话都不能接？你知道我那个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就不接电话。
0: 大然，啊，这家粥还挺好喝的，给我加点吧。谢谢，他们家粥还挺好吃的。嗯，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2: 我当然不相信你了，
3: 你发脾气干嘛呀？我发什么脾气？我问问不行吗？
2: 你让我无理取闹！哎，你不要一说这种事说我无理取闹好吗？
3: 洋洋还要着急回剧组，我们先走了。
2: 嗯，对，我们先走了，你慢慢吃，拜拜啊，谢谢。
3: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就事论事吗？
0: 我现在没有就事论事吗？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跟他出去不接电话？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理由？你就是不相信我。我做什么事儿你都不相信我，那这件事情跟我要去谈判是一样的。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做的不行，做的不好，不是一个道理吗？不相信，
2: 这是两码事，他们从根本上就不一样。
3: 那你能不能就事论事啊？我现在就在就事论事，这种事儿你半夜出去那么久打电话不接，今天这是被我听到了，我怎么相信你？你给我提供一个角度让我相信你。嗯？说话呀，说不出来就是有问题。

0: 行啊，挺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是啊，这不想让自己当内人吗？申请已经交给你了，就等你签字了。
0: 陈总，有事吗？
1: 有事啊，我这不过来看看你吗？现在公司啊，大宗的服装也播不了，闲着也是闲着。
0: 我听西西说了，谈判的事。
1: 嗯，形势不太好，他们给的条件啊，实在是不怎么样。
0: 那你还不赶紧去谈判？段然陪他爸去北京看病了，你要是不去，直播联盟可就群龙无首了。
1: 实话跟你说啊，双十一我一点都不愁，即使不跟他们合作，我也有自己的货源，到时候三分为了谈判，七分算是为了瑞，说白了吧，就是为了你。哎，从小就看你又聪明又伶俐，人长得又漂亮，你现在更厉害了，是干一行一行行，一行行行行行。但是你啊，年轻轻怎么看事情那么风轻云淡，不好。要我说，赶紧来云吧，咱们俩一起能成大事儿。
0: 陈总，你还有事儿吗？你不走，我先走了。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跟服装联盟合作了啊。
0: 你请便吧。我看你啊，没救了。
2: 怎么样？
3: 怎么了？你又一脸不高兴？
2: 没有，我挺高兴的嘛。
3: 是不是又跟西西吵架了？
2: 也没别人跟我吵架。
4: 为什么吵啊？
2: 这西西一听说我要去北京，他就要把谈判的事儿自己揽下来，他要去。你说我哪能让他去谈判呀？
3: 你到现在还在质疑西西的能力？西西离开瑞，不肯回来当 CEO， 多半都是因为你的话造成的。
4: 你不要什么事儿都往段然身上放，好吧？

0: 见完全不一致。
1: 行行行，你俩聊吧，我不管。
2: 谈判这么重要的事儿，就要西西去啊？
0: 对，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西西的能力比你强，而西西比你更坚强，更有毅力。同时，我也相信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做事更有锐气，有冲劲儿，头脑比我们灵活。你们会在一些问题上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懂得变通的道理。其实对实体联盟我从来都没上过心，我这次答应老宋来参加谈判，完全是为了帮助你和西西。可是谁成想我这身体不争气，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2: 西西去谈判，我不是不相信她的能力，只要她是一个小女孩，你说那谈判场，我怕她受欺负受委屈，我这不心疼吗？
0: 儿子，抽屉里都有一个文件袋，拿出来。
2: 这个？什么呀？
0: 这里头有两份文件，一个是你的，一个是给西西的。一会儿你们俩见面再把它打开，谈完之后就知道爸爸的意思了。啊，
2: 行吧。
3: 白哥，打探的怎么样了？
4: 不怎么样。家云都会打太极啊。
3: 那咱这合同是签还是不签？
4: 没想好。
3: 又没中。那咱这合同是签不了了呗？
4: 想我准头差？
3: 我哪敢呀，哥。
4: 要我说就不着急呢，反正咱们手里有货，怕什么呢？看看再说呗。
3: 您是一向判断英明，可我觉得吧，这早签了有早签的好处。您看，这早签了，服装联盟是不是能多给咱返点利啊？
4: 我也不知道我在犹豫什么。就总感觉自己像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感觉往哪儿开都不对。
3: 您是担心背叛断然吗？你俩不一向死对头吗？这次也是迫于形势才联合在一起的。
4: 主要是佳云跟我说了点话，一下把我给说迷茫了。你说这人一旦趋利避害习惯了，就忘了当初自己想要什么了。
3: 这商人哪有不趋利避害的？你就算签了合同，退出了直播联盟，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啊，没有对不起谁。
4: 哎，你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到时候给我什么东西啊？
1: 哇，我爸这是煞费苦心。行了，别哭了啊、嗯！那让我按压慰你好不好？别哭了，别哭了。
0: 你干嘛抱着我？
1: 抱你怎么了？
0: 占我便宜呗。
1: 你别闹了，我占你便宜，你有什么便宜我好占的？
0: 哎，你说退下就退下了。
1: 行行行，不闹了啊！看看我的诚意，怎么样？
0: 盒子诚意挺大的。
1: 那是肯定的，看看。
0: 什么东西啊？
1: 看看。怎么样？怎么样？美不美？漂不漂亮？
0: 衣服我特别喜欢，但你别比划在你自己身上。
1: 我是给你看这衣服。嗯，漂亮吗？
0: 漂亮。
1: 我跟你说，就这件衣服，我心里想了一万次你穿上它去谈判的样子，太棒了。
0: 不是你刚刚说什么？我谈判时候的样子啊？
1: 嗯。
0: 你是不反对我去谈判了？
1: 我本来也没说不答应你去啊。
0: 我现在就要去试一试。
1: 赶紧穿上我看看，穿上吧。
0: 哎，你这搭配，这种搭配挺混搭的，眼光不错。
1: 哎，
0: 干嘛？
1: 你在这儿试就好了吗？
0: 你坐这儿让我在这儿试啊？还说不占便宜，坐着吧。
1: 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啊？
0: 我便宜多了。哇！
2: 你眼球多少度的？我300度。
3: 我也300。
2: 那我可能比你强点啊。
3: 这个就是这样子缝出来的。至于这个针法的专业术语，我就不告诉你，告诉你也记不住。老猫一会儿会给你们发一个小布条，你们在这个上面试验一下，千万别扎到手。
4: 最怕给你的最细的，
2: 千万别扎到手。
3: 打他！
5: 你来我怎么回事啊？
0: 扯出来。
3: 我没有针。
0: 这个要这样子折，再折回来。
2: 哎，你看你已经进去了。

0: 行不行？好看吗？
1: 这也太好看了。
0: 眼光还行，
1: 怎么能这么漂亮呢？也真好看。
0: 这是这么穿的吗？
1: 我觉得不是这么穿的吧。
0: 哎，你干嘛给他解开了呀？这是套装。
1: 这样好看，这样好看。怎么样？谢谢啊，谢谢。行不行？
0: 哪错了？
1: 今天要不是你提。

0: 你闹的是不是？什么事？还有呢？还有这个谈判的事儿，我不应该不支持你，我应该全力支持你才对，对不对？再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其实我不是不想让你去，我是吧觉得这个事儿太麻烦，我怕你当宝贝。
1: 不想让你弄这么多烂摊子，不是吗？干嘛？
2: 你还有错误呢，然后呢？
1: 还有，蒋哲阳。

0: 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送往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本台记者报道。
1: 距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端午文创市场已提前升温。我区本土文创企业立足萧山非遗，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创新推出多款高颜值、有内涵、可复用的端午文创礼盒，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记者走进位于杭州湾智慧谷的杭州植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茶点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公司联合创始人郑沙丽现场展示了企业全新研发的四款端午文创礼盒，其中纵有新意，款式简约精致，适配日常馈赠。碎石记放纵一下，聚焦亲子互动与轻休闲场景，适配多元生活需求。高端系列爱虎纳吉深度挖掘端午传统民俗文化。这批新品巧妙融合非遗技艺、趣味互动与绿色环保理念，凭借满满的创意与新意，提前抢占端午市场。
3: 我们从春节过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去构思它一个整体的理念，那到实际上成型的话是从大概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是才把这个就是完整的理念给它呈现出来，大概前后可能持续了两三个月是有的。
2: 植被科技推出的端午礼盒，核心食材全部为企业自研，依托萧山茶点、本土草灰鸭蛋等非遗技艺，创新打造四款专属端午糕点。同时礼盒充分践行环保理念，彻底摒弃一次性包装。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创未来，每一粒种子都有无限可能。谢庆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首届生态共建大会暨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濮阳镇谢庆安传化农创村举行。经过近三年建设，谢庆安传化植物科学中心已建立起从实验室、科研温室到试验田的全场景

0: 体系，服务了30多个客户。接下来，谢庆安将围绕传化植物科学中心服务体系2.0，定位中国领先的开放式生物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围绕育种生产市场全链条，提供从生物育种到产业验证到市场转化的一站式服务。未来3年，目标服务100个以上科技项目，实现20个以上科研成果转化。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夕阳下的楼塔镇。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都不敢吃了，都要吃我们当地的新鲜的杨梅了。啊，对我们的销售呢肯定是有好处的，不没有影响，绝对没有影响。
1: 市场风向的转变也让本地优质杨梅迎来更多机遇，而守住口碑的背后离不开监管部门全流程的严格把控与技术扶持。
2: 杨梅作为萧山农产品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每年安排200个批次的定量检测，专项用于杨梅的农残、甜味剂、防腐剂的检测，确保每个批次萧山产的杨梅的质量安全。
3: 福建的泡药杨梅事件透露出杨梅的传统种植呢，它存在着散户多、标准乱、保鲜难的痛点。而我们萧山的种植户呢，已经跳出了这种靠天吃饭的模式，采用了农业的基础设施加上我们这个现代化的一个种植的模式，让我们的安全成为了最硬的底气。这里呢，就是进化镇顶尖合作社的智慧大棚。现在杨梅呢已经成熟了。那么这边呢，不是采用露天的种植，而是采用智慧大棚，里面呢用雾化控温控湿，那么精准的调控里面的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阳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从我们的这个早鲜杨梅呢提早了20天上市，并采用物理的模式呢阻断我们的病虫害，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 顶尖合作社大棚是省农科院科研基地，设施面积约8000平方米，也是我区最早采用全程标准化管理的杨梅基地。据了解，目前全区已推广智慧大棚12000平方米，试点统防统治技术，推动散户向合作社、家庭农场集中，在科技赋能下，让杨梅从枝头到舌尖全程透明、安全可控。
2: 我们也着力推进杨梅品质的全面升级，从品种优化、科学施肥和合理用药、设备升级等各个环节协同来进行指导服务推进，确保本地产的农产品呢能够既安全又优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谋划推进农产品进社区的工作，着力破解广大市民现在可能比较难买到安全、本地产、品质佳、口味好的这些农产品。那么我们呢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本地产成为优质优价的这个代名词。
1: 全方位的技术赋能筑牢了杨梅品质根基，而打通产销链路，打响本土品牌，让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当地重点探索方向。作为区三大传统节庆之一，所前杨梅节已连续举办27届，杜家杨梅2005年成功注册原产地标识，多次斩获省市评比金奖。茨沽球品牌杨梅更是拿下长三角精品杨梅推介会金奖。这些荣誉不是靠营销，而是靠一颗一颗优质杨梅拼出来的口碑。6月又是一年杨梅红，漫山遍野的红果是自然的馈赠，更是萧山人对安全、优质、诚信的承诺。在这里，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阳光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消费者的信任。萧山杨梅到底有几个品种，该怎么选？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萧山本地主流就是三个品种，分早、中、晚错峰成熟。最早上市的叫早鲜杨梅，是改良的早熟品种，5月底就能采摘上市，果子红润透亮，果肉细嫩，汁水多，酸。

0: 甜口很清爽，专门让大家抢先尝上初夏的第一口杨梅鲜。中熟的就是老牌的枣色杨梅，也是萧山本地种植最多的老品种。这个品种好养活，产量稳，果子大小均匀，肉柱饱满，酸甜度刚刚好，不挑口味。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带孩子入园采摘，性价比和口感都特别实在。最后压轴也是我们萧山的招牌，就是池色杨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杜家杨梅主打品种。它熟得最晚，生长期最长，吸足了阳光雨露，果子个头大，通体紫红，甜度最高，果香最浓，肉质紧实耐存放，是口碑最硬的高端品种。另外，萧山本土还有少量白杨梅，果肉通透，清甜淡雅，产量特别少，是难得的小众珍品。总的来说，枣鲜尝新，枣色亲民，池色正宗，这就是地道的萧山杨梅了。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轰鸣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3: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1: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0: 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1: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2: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

0: 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1: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2: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3: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者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3: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1: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你还有错误呢？然后呢？
1: 还有，蒋哲阳，我不应该瞎想，你和蒋哲阳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对吧？我不应该乱吃醋，是不是？原谅我了吗？
0: 原谅你了。
2: 你原谅我就好。
3: 店长，
4: 呀，西西，你回来了。
3: 喂，
4: 我来呢。
3: 还没吃吧？我给你们带了点好吃的。
4: 是吗？
3: 嗯，一起吃个饭。
4: 我可想死你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5: 你事儿都忙完了吗？
3: 其实呢，今天我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跟人事部递交了辞呈。
4: 这么突然，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我以前的公司呢，遇到一些麻烦。不过你不是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关注店里的尾货。其实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我以前的公司度过这个麻烦。但是这关实在太难闯了，我也不能再窝在这儿了。我想回去帮他们。
4: 原来你之前关注那些尾货也是为了帮朋友啊。可惜啊，我们能帮你的并不多。但是西西啊，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姑娘了，绝对可以解决困难的。
3: 希望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五哥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在上次直播的时候讲过的
6: 一件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件。你看它的正面，是不是觉得它是一件衬衣？并不是，它是一件卫衣。
5: 有没有被震惊到？我的设计呢，就是把我的衬衫和我的另外一件卫衣搭配到一块儿。没错，它是有拼接的，衬衫的颜色跟卫衣的。
7: 没想到反响居然那么差。
8: 五哥哥这次的设计确实有些令人……
7: 我觉得还好吧。
8: 是时间太赶了。
7: 那我这个链接都准备好了，还挂不挂？
8: 挂，不挂怎么知道大家有多少接受度呢？希望最后还是能有一批订单，这样也算是路过去了。
5: 不高级，大家可能没有看清楚，我这件衣服它是，料子都是不一样的。

0: 小五，苏苏，你看，哎，人呢？
1: 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哎呀，我操！
0: 你先太忙好不好，小五？你别把自己关起来，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小五？小五，
1: 别敲了。

0: 你要是真的难受，你就在里面待一会儿也行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等你。
1: 怎么会搞成这样？我还以为今天怎么着都会有点好消息呢。
2: 好在有老猫陪着，五哥哥应该也没那么脆弱。
1: 完了，五哥哥那个计划肯定是行不通了。
2: 我听西西说，老段总在三方谈判的时候晕倒了，要去治病。
1: 嗯，昨天小段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要由钱总来代替他去跟两大联盟谈判。
2: 西西去谈判？
1: 我今天还听说啊，好几个直播公司都不准备去了。
2: 这个时候连陈朗临阵逃脱，指望不少。我真是，看来实体联盟这次是吃定咱了。啊，吴总，这儿。
3: 哎，西西，好久不见，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4: 吴总，今天我约你过来呢，我是想找一把钥匙。
3: 找钥匙啊？什么钥匙啊？
4: 一把可以帮助我实体联盟、直播联盟、服装联盟打开全新局面的金钥匙。
3: 你说这把金钥匙指的就是我吧？谢谢，你这不当 CEO 了，当时越来越会开玩笑了。嗯，不过这种情形下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4: 别啊，吴总，你先别着急拒绝。
2: 你想一下，我们瑞和你们波波罗之前合作了那么多次，三亚的那次救场直播，还有在我们公司断电的那次即兴直播，哪一次我们对你不是全心全力的负责呀？每次我们双方都赚到钱吧？
3: 我记得，这我都知道，瑞一直在尽心尽力帮我们卖产品。我承认我感动，
4: 所以啊，我现在觉得特别委屈，还真的不公平。实体联盟那边过分我不说了啊，但是我们直播联盟在市场上的比例是小，但至少有三成吧，对你们来说不也是实实在在的损失吗？
3: 你说的都对，我们双方这么拉扯下去，作为中间人我特别为难，你要体谅体谅我才行。
4: 行吧，我也不想让吴总你为难。其实呢，我最近没有去瑞上班，我是在 QE 的波波罗找了一份柜姐工作。经过我粗浅的观察，你们公司在商场有大量的尾货库存。我是想说，吴总能不能把这些尾货拿给我来卖？
3: 恐怕不行。
4: 为什么呢？这东西堆着也是堆着呀，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利润呢？
3: 因为这商场有它约定俗成的位置，你当过 CEO， 你应该很明白。
4: 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意思呀？
3: 人在商场身不由己，我也是棋局里的一颗棋子。尾货库存的事情，我一个人决定不了。集团内部有它严格的规定，不过作为朋友，我奉劝你还是接受实体联盟的协议吧，不要再试图小转了，好不好？
4: 嗯，我知道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需要你去给我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沈叔，你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沈叔，你眼光真好，我也这么觉得呢。
1: 你没有这份自信呐，我是真心替你高兴。不过呢，今天这个形势非常的险恶，你可做好心理准备啊。
0: 没事儿，这不还有沈叔您坐镇吗？哎呦，
1: 我这个身份不能直接替你说话啊，但是我跟老段一样，都非常的信任你啊。
0: 没事儿，有这信任就够了啊。
2: 老宋，这是我们西西，今天代表段然。
0: 宋总，你好。秦西。
3: 先是毛头小子，现在又是小姑娘。
0: 去。
3: 宋总，您这话说笑了啊！我今天呢，就是暂时代表的还是段然的意思。行。 那就赶紧吧，别耽误时间了。
0: 加油。OK。

0: 试试吧。哎，五哥哥，那真没事儿，反正先让老猫跟你，就安慰一下。你说万一我俩等会去那，他们骂我们，把我们赶出来怎么办？
1: 那也没办法呀，反正试一下呗。
2: 在哪儿呢？不知道。哎，
0: 这是。啊啊，这儿啊！
3: 两位慢走。
0: 好的，谢谢。
3: 欢迎下次再来。拜拜。
0: 你好啊，
1: 你好。
0: 嗯，请问你是刘慧吗？
4: 对，我是，那个我们是西西的朋友，我们想找你们有点事儿。西西的朋友啊，太好了，那里面请吧。啊，
5: 店长，西西的朋友来了。
4: 啊，西西的朋友是吧？你好，你好，店长。
5: 是这样，店长，因为事关重要，我就直说了。宋总。 您之前代表实体联盟和服装联盟提出的所有协议，我们已经非常仔细的考虑过了。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可以跟您保证，您透露的信息，不管以后出什么问题，我们绝对不牵涉上你们，你看行吗？
4: 你们呢？既然是西西的朋友，那我呢也把西西当成朋友看。但是朋友之间，并不是什么忙都能帮的，是吧？如果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忙了。
0: 怎么办呀，佳宇？
1: 想回去睡觉。
0: 回去睡觉啊。
5: 我刚看楼上有几家饭店不错，我们俩先吃完饭再回去。现在吃什么？表达一下愿望呢？哦，我们直播联盟经过了内部商议，是希望以包销的方式和实体联盟还有服装联盟进行合作。也就是说，直播联盟的所有公司只销售特定的，
6: 设计的还挺美。
5: 店长，要不我们出去找个地方私下聊一下。无论给你们什么产品，你们都能弄出打折发券这些事儿，来破坏市场价格。到头来，我们实体店还是卖不动。这个宋总，您就不用担心了。之后呢，我们会制定专门的机制。
4: 以及明确的细则，秦总，如果说像您安排的那样的话，我觉得这其中难免会产生很多歧义，而且我觉得会浪费一些人力和物力吧。
5: 小穆总，你说的这个人力和物力，我都已经考虑过了，怎么着也不会比统一定价损失的更多吧？ 刚刚说的包销方式啊，我想过了，具体就是具体品牌、具体定制，这办法是可行的。

0: 真没有想到，西西竟然这么不容易。西西这孩子又积极又阳光，人又特别有责任心。原来都是历练过的。这次我们公司出了这样的事，她也是怕连累我们大家，就一个人引咎辞职了，来您这儿做了柜姐。
1: 跟我说和你们相处的特别好，特别愉快，说尤其是您，对他更是照顾有加的。对不起啊，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真帮不了你们。
0: 什么情况啊？现在不行。

0: 反正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两条产品线分开，互不干扰。线上买不到的可以去线下买啊，这样对我们双方来说也都是公平的呀。
1: 公平，姑娘，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才叫公平。你觉得今天我们谈判的公平，不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吗？
0: 我知道，我们直播公司占比很小，但不至于到了被忽视的地步吧？反正通过今天的谈判，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包括宋总您，我也希望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不需要考虑，我们在协议里已经尽量替你们考虑过了，早签早卖给饭店。
2: 不要浪费我们的耐心，店长，咱真的不帮忙西西啊？店长，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店长。 库房里面还有两套备用的工服，你把发车地点也告诉他们，我们能帮的只能到这儿了。
3: 师傅，师傅您好。
4: 你好，新来的。
2: 动了，动了，动了，
5: 动了，
2: 动了，动了。
5: 你怎么说？我怎么走？

0: 赶紧把协议签了吧，离双十一没几天了，别把你们自个儿耽误了。
1: 怎么办？哇，咱这货真不打算再卖了。
2: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 这里可是回收厂的仓库，都进了回收厂的仓库了，还能拿去卖？哎呀，
1: 可是师傅，你不觉得很可惜吗？那不能再折价卖了吗？
2: 想什么呢？这些都是品牌卖不掉的衣服。

0: 不行吗？线上和线下一起合作，对你对我对整个市场来说都是好事儿。为什么非要闹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呢？这个丫头比段然还倔。商场是那么好说话的地方吗？你们直播公司已经不讲规矩的从我们手里抢走了多少利益？台钱不够吗？
1: 长点记性，啊，以后别乱拍了，拿了赶快走，赶紧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凶巴巴，
1: 哎呀，我知道了啦，
0: 快点快走快走，
1: 还回头，赶快走，快走，
3: 怎么办呀？帮不到西西了，这帮男人真的，
2: 咋办呀？这实力也太悬殊了，我也不敢打呀，
1: 我都打不动，别说你了。
4: 一张都没留下。没有，哎呦！哥，我让他再去广州、深圳那边看看，已经买机票了，现在就去。哎，我车钥匙。去开会啊？我想了想段然和佳韵说的话。 他们跟我说的，我觉得可能有道理。
0: 咱真要和段然他们合作啊？不知道了，先走着看看吧。我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考虑时间。

0: 那个沈硕，能不能申请谈判休息5分钟？
1: 哎呦，我这腰啊都快坐断了，是该休息一会儿了啊，歇会儿吧啊。嗯。哎，哎，哎，哎，哎。

0: 咱们俩把这季的高端尾货直接送到回收厂仓库这么干合适吗？
1: 怎么了？
0: 有点状况，已经解决了。有人去拍照，现在已经赶走了。
2: 吴总，咱们千万要小心啊，特别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哎，西西。
3: 二位。
0: 西西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呢是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跟二位说清楚。
2: 是，说清楚吧，吴总。
0: 什么事儿啊？
3: 我呢，最近一直在调查你们实体品牌尾货的事情。你们宁可把尾货送去回收，也不打折销售，不就是为了一个漂亮的数据和销售额吗？是，对于谈判来说是个很好的筹码。但是二位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我一不小心把这些证据拿去公开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西西啊，这话可不能乱说，拿出证据来。
3: 有啊，我真有证据。
2: 拿出来看看。
3: 要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照片、视频，还有司机、仓库人员、柜台人员所有的对话录音，全都在我手机里面。
0: 拿给我们看看。
3: 证据就不会那么容易让你看。
2: 哦，没有。
3: 怎么叫没有啊？全都在这儿。我告诉你们啊，咱们本土品牌做起来不容易，别老学着国外品牌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儿。
0: 西西啊，你要是没有证据啊，就别无理抵抗啊。
3: 我就是不想闹得那么僵呀。吴总，乔木总，你们俩也看到了，刚刚老孙的态度那么强势，那这次谈判肯定不会让我赢。其实我说句实话啊，三方谈判，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只要这个谈判谈好了，对你们品牌来说都是盈利的事情。那为什么你们不帮帮我呢？
4: 论资历、手段、眼光，你不输段胜云的。这么重要的谈判，怎么不委托你啊？
5: 我是实体联盟的人，怎么能替直播讲话呢？再说了，这个西西啊是老段的养女，由她出面，情理之中。哦，
4: 嗨，都一样，不管是段然还是这丫头，都一样，大局
3: 特别难，连货都没得卖了。谈判归谈判，但我们之间是有情谊在的吧？啊。当时波波罗专场的时候，我们多么不容易啊！我还要去帮你打扫男厕所，这事儿你记得吧？记得吧？还有小木总，你来米兰菲菲长胡子那事儿，你知道我更不容易。我
2: 是这事儿，我跟段然说了，我跟他道歉了前几天。
3: 哎，他是他，我是我，这件事情是我不容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情感。
0: 老宋在业界太有实力，没人敢得罪他。

我说二位都是聪明人，给你们讲情义你们不理，给你们讲道理你也不听，就非要让我拿出证据，你们真的是逼我。啊，拿证据就拿证据吧，那就看你们一会儿谈判桌上怎么表现吧，自己看。

种行为是对社会价值的巨大浪费。鬼货服装也有它的价值，你们作为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你们的担当。

0: 怎么样？都拍下来了，存下来了。哇！真的，我看看，看什么？看看，这无人机，看，
1: 照片都存下来了。哇，
2: 可以啊！怎么样？哇！
3: 太厉害了！
0: 来，
2: 证据到手了。
0: 你得听我一句，你为别人搭江山，到了这江山谁做，还不一定呢。
1: 咱俩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我已经。

0: 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位置。再说呀，老段对我也算不薄了啊。
1: 行，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万一哪天风云变幻，落得个两手空空，那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好好，
2: 哎，哟，西西，你这唱的又是哪出啊？
3: 没事儿，等他们回来继续开会。
1: 板上钉钉的事儿，挣扎也没用，只能是浪费时间。

都回来了，那就开始吧。直播联盟的各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新的合约上签字了。

不好意思，宋主席，我打断一下。现在有一些新的提议，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决定答应直播联盟的提议。 以后都会用包销的方式跟他们合作，所有尾货也会以折扣价在直播平台销售。新的合同，我们也会重新拟定，统一发放给大家。那么今天就这样，各位，支配。

0: 记了，有点懵。这就懵了啊？
1: 我吓了一身汗。
0: 我其实也出了一身汗，但我是激动的。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全能新选手。
2: 嗯，真的。我觉得苏苏到哪个单位去都肯定是最优秀的。来来来，苏苏辛苦了，喝口水。
0: 来，再一口水吗？
1: 不喝不喝，不敢
0: 喝。不喝不喝。

0: 钱总，是。哎，您可算是回来了。佳韵他们呢？
1: 在。我跟你说啊，消息一传出来，谈判已结束，这帮自称现在看见我们谈判谈赢了，立马就跑回来了。
0: 都在我计划内。
2: 不好意思啊，佳韵，只能把你叫出来说。
0: 为什么话快说吧？我们还得给西西庆祝。哦，
2: 是。我知道西西谈判成功了，也想过来祝贺一下他。
0: 你也想像那些公司牛鬼蛇神一样，又经不住实体联盟小恩小惠的诱惑，也见不得直播联盟谈判的胜利。不管谁家的蛋糕，你们都想分一口。
2: 佳韵，我不是那样人吧？
0: 那你是哪种呢？
3: 我也有我的苦衷，我的每个决定都关乎着公司的命运。我手底下还有一票兄弟等着我吃饭。我不是断然，我不能输。我输了，没人给我托底，
0: 都是借口。
3: 陈浪，你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些行得正、坐得端的多数人一样呢？
0: 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没有办法为你说话。我先走。

0: 蛋糕来啦！
1: 谁订了这么大个蛋糕呀？
2: 这还大呀！
0: 钱总，你现在是联盟的盟主，我都觉得这个蛋糕有点小，配不上你的身份呢。
1: 于是，谢谢你啊，这么大方。还有这 CEO， 我也不是什么 CEO。再说了，人家也不想当什么联盟的盟主，我现在就想做一个那种萌哒哒的红宝宝。
3: 是是是，今天你最萌了，
1: 佳云。不是，
3: 你赶紧许愿，我们好分蛋糕吃。
0: 对对对，
3: 我今天和元宝都会累死。嗯，
1: 还要许愿？嗯，这么真实吗？
0: CEO， 我就差三个蜡烛了。
1: 三个蜡烛，三个愿望。好了，
0: 啊，这就好了。啊，
4: 这么快？
1: 要说出来吗？
3: 说呀。
1: 你好，我好，大家好。哇，
4: 谢谢。怎么会给你
0: 蛋糕啊？
1: 一直都在。
0: 一二三，
1: 都在。
3: 谢谢，可想死你了。
4: 不是了吗？
1: 我也想你们。
3: 谢谢。
1: 分手了，
4: 以后不许丢下我们了。
5: 我要把这第一块给西西。
1: 其实这块蛋糕我想给佳云。干嘛？因为这段时间我最想谢谢的人就是你。咱俩之间说这个干嘛呀？你赶紧吃，赶紧吃，这是你的，你吃完了马上把 CEO 的重担给拿回去。这样啊。
4: 早饿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求菩萨保佑，这次你爸爸手术一定要成功顺利。
1: 妈，你要相信现在的医学技术，而且支架不是大手术了，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0: 我知道，我相信，这该拜咱们还是要拜的，对吧？
1: 行行，你踏实就行。那我说这次你都不用往这跑一趟，我在这就够了。你说你这跑一趟折腾好几天啊，您再累倒了，我爸那儿也没好，那我怎么办？
0: 只要你爸好，我再累我都愿意。
1: 好。
0: 这什么呀，掉了。哎呀。
1: 啊，那个。
0: 买它干嘛呀？
1: 帮我同事求的。

0: 等一下啊，免提一下。啊，哎，怎么样啊？当初手术顺利吗？
1: 手术一切顺利，现在就是一个恢复阶段吧。
2: 哎呀，太好了，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好消息了。
1: 是啊。你怎么样啊？想没想我？
0: 啊，嗯，想你想你，
1: 想我就对了。再等我几天啊，等我爸恢复好了，我就回来。
0: 嗯，哎，真的，你忙完了就快回来吧。和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第一个双十一，好不好？
1: 对呀，你说双十一这么大的事儿，要是我不在，你们得多遗憾。
0: 哎，谁遗憾呀？是你自己的遗憾。
1: 我遗憾什么呀？我是想回去陪着你，咱俩一起见证大家变成富翁。
0: 你一出生不就是？
1: 哎呀，大家一起发财嘛！
0: 你说的特别对，我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好好的。
1: 就是你呀，你说你后面又要当瑞的 CEO， 又要当这个直播联盟的盟主，你得多忙啊！啊，你会不会到时候没时间陪我？
0: 那怎么办呀？那要不让佳云继续做瑞智播的 CEO？

0: 哎，豆儿，哎，新房面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
2: 豆干酱，
1: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的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我们混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都交代在这儿。

0: 小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你手艺真好，
1: 真的好吃，
2: 好吃多吃点。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我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二十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关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走了吧，我们下班了。
2: 走，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

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脱冤屈，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永红，齐永国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1: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他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轩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丫，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